除警报三种信号依次鸣响。如果说您听到了警报声，请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不必惊慌，这也是我们全民国防教育的一部分。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今年的主题呢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国防不只是军队的事儿，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安全与尊严。居安思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的自觉。来关注今日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好的天气，气温13摄氏度到25摄氏度，微风。入秋后昼夜温差持续拉大，白天阳光舒适，一早一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出门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早晚注意添衣。马上就到中秋假期，提醒短途出行的朋友啊，近期山区的气温偏低，前往南山、洞天山一带游玩，一定要备好厚衣物，留意山区天气变化。明天就是周末了，虽然本周只休一天，但是秋高气爽，正是走出门的好时候。周末愉快，也注意路上安全。早安，乌鲁木齐。

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同时，我区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细化。

0: 监管职责与追责条款，严厉打击传播虚假气象信息等行为。新规落地后，将推动全江气象防灾减灾工作标准化、常态化，有效防范大风、暴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风险，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近期的旅游数据显示，新疆呢成为中秋国庆假期长线深度游热门目的地。随着自驾路网持续完善，文旅业态不断升级，来疆自驾游客告别以往赶路打卡的模式，纷纷呢放慢了脚步，驻足停留，从匆匆而过的过路客变为沉浸式体验的过夜客。新疆持续打磨精品的自驾线路，打造特色的文旅 IP， 丰富四季文旅供给，完善了全链条自驾服务，提升旅游精细化、品质化水平，推动自驾游从流量增长迈向质量提升，让大美新疆成为更多自驾爱好者向往的深度游目的地。就在昨天，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 G331 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新疆阿勒泰与吉林吉安两地同步发车。本次活动依托 G331 边境国道，深化吉兴两地对口沅江文化旅游交流。阿勒泰始发车队由24辆车、70余名爱好者组成，沿途将开展文旅联合推介、特色文艺展演、全媒体宣传等活动，全方位展示 G331 线沿线的边界风光与人文魅力，助力两地文旅资源互通共享、协同发展。本小节的最后，再来关注道路出行方面。截至昨晚21点，那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一条一处，具体为喀什地区 G219 国道昆仑三号隧道2854公里加453米处至2620公里处的路段呢，9月14号20点阻断，预计在9月20号中午12点会恢复通车。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点28分，进入到互动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今天的题目呢是一道生活常识题，关于家里存放食用油。那给出了四个选项，那这四个选项当中呢，有一个选项是符合生活常识的，我们看看究竟哪个选项是正确的。首先我们看到 A 选项啊，是食用油放冰箱冷藏来保存是最佳的。 B 选项，油壶长期放在灶台边方便随时的取用。C 选项呢是密封置于阴凉避光处，远离高温和明火。 D 选项呢是油变浑浊有哈喇味之后呢，过滤一下还能继续的使用。那以上四个选项当中，哪个选项是符合生活常识的呢？知道答案的听众啊，欢迎把答案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今天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朋友啊，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的时间，请听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一条45公里的边境线见证着一家三代的坚守。他子承父业，策马巡边34年，以雪山为邻，与风雪为伴，用脚步丈量忠诚，用生命守护国界。 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克州阿图什市图古买提乡杰然布拉克村户边缘突尔地乌斯。

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土耳其乌斯曼守护祖国边境的故事。1989年，20岁的土耳其乌斯曼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了一名护边员。父亲那句就算只剩最后一滴血也要留在边境线上的嘱托，成为他一生不变的信念。从此他扎根帕米尔高原，每周2次巡边，45公里的边境线要穿过2条河流、4个山口、12道山岭，夏季山洪挡路，冬季积雪没过马腹，他骑马携犬，风雪无阻，从未间断。34年来，土耳其乌斯曼累计巡边行程达16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圈。巡边路上干囊救雪是家常便饭，冻僵的手指要揣进怀里暖半天才能够握紧缰绳。2017年冬天，边防连7名战士巡逻时遭遇暴风雪失联，他带着护边员连夜进山，在齐腰深的雪中跋涉了6个小时成功搜救。返程时把冻伤的战士扶上自己的马，自己牵着缰绳在雪中开路。土耳其乌斯曼深知护边使命需要代代坚守，他的儿子追随父辈的脚步加入护边队伍，一家3代人接力守边。为传承红色基因，他在家中设立了红色护边博物馆，陈列了3代人的荣誉和巡边用品。12岁的女儿当起了小小讲解员，向人们讲述家族的护边故事，让爱国守边精神代代相传。面对未来，土耳其乌斯曼深情地说，祖先的血液里啊，流淌着守边的责任，我要一辈子守好边境线，让祖国的边境线永远安宁，这是我一生的荣耀和责任。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从一人坚守到3代传承，土耳其乌斯曼以34年的风雪兼程，在帕米尔高原书写了忠诚戍边的感人篇章，用执着与坚守诠释了新时代边疆儿女的爱国情怀与劳模担当。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本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2摄氏度，风力三级。阿勒泰晴22到9摄氏度，塔城晴26到9摄氏度，伊宁晴转多云30到12摄氏度，伯乐晴26到12摄氏度，克拉玛依晴25到15摄氏度，奎屯晴29到13摄氏度，石河子晴28到11摄氏度，昌吉晴26到11摄氏度，哈密晴27到9摄氏度，吐鲁番晴35到20摄氏度，库尔勒多云29到16摄氏度，阿克苏多云26到13摄氏度，阿都什阵雨转多云21到14摄氏度，喀什阵雨转多云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现在是早间的8:42，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2: 随着新采暖季的临近，乌鲁木齐各供热企业全面进入了供暖保障冲刺阶段，提前开展设备维保、管网改造、注水试压等各项准备工作。目前乌鲁木齐市的供热管网改造陆续收尾，全面启动了注水试压、冷态调整和安全排查工作。那下一步，乌鲁木齐将持续做实前置服务，畅通诉求渠道，以主动服务保障2026至2027年采暖季安全、稳定、优质供暖。为了备战第二届自治区中药药膳大赛，昨天乌鲁木齐中医医院开展了药膳公众品鉴活动。医院中医专家团队结合新疆饮食习惯和时令特点，研发出了药膳面点、养生茶饮、特色汤品以及中医药膳月饼等多款产品，选用本地地道的药食同源食材，低糖低脂，安全养生，兼顾口感与食疗的功效。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同步科普了中医药的食疗知识，提醒市民药膳仅作为日常调理，无法替代药物，需结合自身体质合理食用。此活动进一步普及了中医药养生的文化，让传统的中医药知识走进群众日常生活当中。今年的秋季学期，乌鲁木齐市推出了教育供给提质暖心工程，在多所中小学试点投放可躺式课桌椅，短短数秒即可从学习课桌变为午休床，切实改善学生午休条件。按照部署，乌鲁木齐市计划在不少于70所中小学试点更换50000套可升降的课桌椅，其中包含了2000套可躺式专用桌椅。目前高新区多所学校已率先完成了设备升级，让学生实现平躺舒适午休。充足的午休啊，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课堂的专注力与听课效率，优化学校生活学习环境。周末的新疆美术馆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停留。2025年，仅新�疆美术馆全年办展30场，巡展23场，公教活动138场。从节假日的展讯，那包括预约参观和社交媒体反馈来看，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节假日走进美术馆看一场画展。当然，当前呢，随着基层文化需求的增长，新展一场接着一场，美术馆从小众殿堂走向公共课堂，迎来属于它的流量时代，让天山南北成为开放的美术馆，既是文化润江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有益探索。近日，耐寒牡丹推广项目正式落地南湖市民广场，210株耐寒牡丹正在栽植，预计明年5月迎来花期。那市民在家门口啊，就能欣赏到牡丹盛放的美景。据介绍，这批耐寒牡丹可以耐受-35摄氏度的低温，能够适配乌鲁木齐本地的气候环境。牡丹的引种栽植呢，进一步丰富了南湖市民广场植物的品类，提升公园景观的观赏性与多样性。第四届2026新疆动漫节将于9月24号至27号在沙之船奥莱举行。为提前引燃全城的氛围，昨天呢线下预热活动已经重磅开启，多点位巡回展演轮番上演，让市民提前解锁次元文化的独特魅力。时间来到了8:46，那要到公布今天互动正确答案的时刻了。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于家里存放食用油符合日常生活常识的选项是哪一项。今天呢是有4个答案，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啊，食用油放冰箱冷藏啊，保存最好。 这个选项呢其实不是正确答案，因为食用油无需放到冰箱保存。 B 答案啊，油壶长期放在灶台边方便随时取用。这个呢，食用油其实是怕高温的，怕光照，灶台旁边的这个温度啊容易氧化变质。 C 选项啊，密封置于阴凉避光处，远离高温和明火。那这个呢是正确的答案。我们再看一下 D 选项啊， D 选项是油变浑浊有哈喇味，过滤一下还能继续吃。其实出现哈喇味代表啊油脂酸败，有害物质是无法过滤去除的，所以说这时候呢就不能食用了。那今天的题目您答对了吗？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叫做大大大太阳的朋友啊，也是又快又准的发来了正确答案，恭喜您获得了由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呢会给你发去回执信息。

0: 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新疆革命军事馆自8月1号开馆以来，截至昨天累计接待现场参观者突破了10万人次。开馆以来，这里持续承接主题党日、红色研学、国防教育等各类活动，吸引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退役军人前来参观学习，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传承戍边精神。如今场馆已成为天山脚下极具影响力的红色教育新地标，持续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明天呢，乌鲁木齐县2026年庆中秋迎国庆明月出天山文化旅游活动将在南山牧场西白羊沟景区启幕。当天呢，景区推出全天免门票的优惠。在关注体育方面， CBA 2026至2027赛事的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常规赛赛程正式公布。本赛季常规赛共46轮，新疆队呢拥有23个主场。10月17号周六晚8点，新疆广汇能源将坐镇自治区体育中心迎来揭幕战，对手呢是青岛国信男篮。据了解，新赛季的主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10月16号至11月3号在自治区的体育中心，第二三阶段呢是12月4号至次年的4月7号移师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昨天中国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得巨人之旅越野赛的冠军。巨人之旅呢是全球顶级的超长距离

规定有哪些。那乌鲁木齐的医疗保障局综合业务科相关工作人员也来回复听众居民保险缴纳的待遇问题。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了。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早晨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每天到了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会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只要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事儿，无论是家长里

0: 疑短，还是日常您出门办事儿的时候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办事儿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困难，需要专业人士帮助的一些事儿，还有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和我们来共同关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全线开通，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三部热线和微信参与方式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在随时有问题有事需要帮助的时候您可以及时拨打。另外呢，大家的问题不仅可以通过热线电话联系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呢，我们也面向社会征集民生线索，您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和道路通行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3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各条道路通行变化状况。首先在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北向南，现在呢平均时速是13公里每小时，拥堵延时指数是 2.8， 现在的道路通行状况呢比较拥堵。另外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9.8公里。再来看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5.3公里。另外还有几条路大家需要关注，迎宾路的西向东，东祥路从东瑞南路到集镇街的西向东，新一路从阿勒泰路到昆仑路西向东，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南向北，银川路的南向北，现在道路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同时早进出门之前呢，及时做好出行规划。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您有的问题，您的衣食住行需要帮助的事儿，都可以来联系我们。
1: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

0: 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节目开始呢，先和大家通报一下，昨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新闻发布会，解读了条例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特色亮点，也回应了群众关切和推动全面条例贯彻实施的一些事儿。2026年的7月29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已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将在2026年的10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这也是新疆出台的首个自治区级供热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城镇供热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次的条例呢，累计汇集意见193条，意见中主要呢集中在供热温度的标准、不达标的退费、停暖的办理和故障的报修，包括室温检测、投诉处置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呢采纳了95条，部分采纳46条，没有采纳意见也逐一沟通解释到位，把相关的意见转化成了具体制度安排，体现到了条例当中。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让大家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范。一个呢是确定这个温度的底线，20摄氏度是供热温度的底线，按照流程检测、复测、退费，24小时之内测温，避开中午12点到16点第三方进行复测，低于20度的日热费呢退减50%。另外，如果供热设施出现问题，先看是哪一段的问题。入户的阀门和计量装置属于共用供热设施，是由供热单位负责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入户之前，它都有阀门和计量的装置，那么这些都是由供热单位来负责进行养护检修的。另外呢，是擅自改动这个供热管线，是在条例当中禁止了这些行为，不能让守规则为违规者买单。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给大家重申这一次的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那如果在供热当中大家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同时在这提醒大家啊，如果是比如您今年呢要离开乌鲁木齐，暂时呢这个房子里面不需要供热或者只需要基础供热，您是需要提前向供热单位来进行报备协商，通过这个双方之间的协商呢，来确定今年的供热的问题的处理。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有问题及时处理，及早处理，尽早呢和供热企业取得联系。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沟通和互动的，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一位黄女士在买房缴纳这个契税方面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回复王女士我们通过税务机关了解到的情况。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针对最近有一位听众朋友李先生呢，他咨询的，他要做遗嘱公证，但是老伴儿现在暂时不想做，他想自己先单独做，这样做行不行？这些问题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邀请专业人士走进到电波当中，从公证的专业业务角度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接下来的是

0: 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听众的问题。首先接听热线黄女士的电话。黄女士，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就是在买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税务局那边给我估的房子和我买的房子价格差距，差了，就是补了多交了2000多块钱。
0: 你买的房子的单价是多少？
1: 我买的是5000，不到5000，也就是5000吧。
0: 嗯。
1: 然后房产，我去过户的时候，交税的时候，税务局是给我评估的，我这个房子是，6000多7000块钱了。
0: 嗯嗯，多了1000多，将近2000块钱。
1: 对，然后就是要这样的话，就是多交的钱就是在2000块钱。
0: 嗯，这个问题呢，您说，
1: 就是我现在我就在说，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市场这个房价，我买的还不是和房东直接交易的，还是从中介那买的。我怎么可能把这个房子，就是他的，反正税务局的意思就是我买便宜了。
0: 嗯，
1: 那我是通过中介的呀，都是正规中介。中介的那点去买的呀。
0: 嗯，
1: 就是这一点我就特别想不通。
0: 嗯，这个问题呢，是不是说这个法律规定啊，针对您一个人个人的，也不能说针对每一个人的情况把法律规定做调整或者做改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税务机关为什么这样去征税呢？我们也咨询税务机关对于这个契税法的相关规定，我们也在网上查了，您也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咱们一个是咱们国家的契税法的规定，另外一个是咱们乌鲁木齐市对于房价、对于评估价、对于契税收税，它的一个这个具体房价的规定。您也知道，咱们评房价不是说针对，比如说您买的是这个小区的 A 小区的房子，它不是说针对 A 小区这一套房子卖了多少钱，或者是评估多少钱，并不是针对一套房来评估的，而是针对整个这个小区，第一，它地段的价格，第二呢，针对这个小区它房子的房龄，就是它房子有多长时间了，另外房子的楼层朝向，根据这些比较平均的价格来评估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房子契税评估的一个价格。另外一个呢，就是根据契税法对于相关这个房屋交易、二手房交易当中的一个计税依据的要求呢，因为要平衡这个在买卖过程当中，不能说您这个低价低于市场的价格买了这套房子，您的这个房子就是有可能是故意压低价格购进的，或者是故意报低价格来报税的，不能这样说。但是呢，为了预防出现有可能个别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呢，在契税规定当中就有，如果说申报的价格，就是咱们交易的这个价格呀，如果是明显比咱们的评估价格要低，而且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那是就需要核定这个具体的房屋评估价格，根据核定的评估价格来缴纳契税的。所以为什么出现了刚才您说您可能是5000多不到6000买的这个房子，但是呢税务系统的评估价这个房子是7000多块钱。再有一个市场的因素，就是现在市场真正交易的房屋的市场价格，有些房主啊，他比如说他想急于出手这套房子，或者他把这个房子呢卖给了二手房经营公司，或者由二手房经营公司和房主共同商定，如果低于市场价，可能他的这个出手的概率会大得 更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低于市场价格销售，您买到手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为了在这个平抑市场价格，和刚才我说的，如果是价格明显低于整个市场这个小区的一个价格，那么收这个计契税就是要按照税务系统的评估的价格来计税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也建议黄女士，可能现在一时我给您解释了这么多，您不一定。
1: 我现在问一下，你这边是工作人员还是主持人？
0: 我是主持人。
1: 你这边解释的这种情况是，站在什么位置解释？
0: 不是我站在什么位置，我是咨询了税务机关之后给您的解释。
1: 但是你觉得他们这合理不合理？你应该站到公正，就是，咱们不要说就是上法庭这样的事情，那就由法官来说。但是现在我们找到你，你是中间人，对吧？我们老百姓，说就说一些，就你在站到中间，你觉得这个能不能？
0: 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水磨沟区交警大队在持续对不系安全带的治理当中发现，还是有部分的驾驶人员和乘客呢没有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水塔山片区中队交警王佳琪，给大家带来这次安全带的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我们发现的一些情况。王警官，早晨好。
2: 主持人早晨好。
0: 您好，王警官。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咱们水区辖区开展安全带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整体的情况怎么样？最常见的一些不佩戴安全带的这个行为到底有哪些？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近期我们辖区正在开展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专项整治活动，当然咱们这个整治活动也会持续性的开展。咱们有很多驾驶员朋友以及我们的乘客朋友觉得咱们只有前排需要系安全带，后排无所谓，这也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安全带作为咱们车上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部件，它不只是应付检查，而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带。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的驾驶员朋友，也就是我们的主驾驶啊，存在一个安全带套头的违法行为。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套头啊，咱们的安全带是由我们的三点式设计，应该正确的佩戴是从咱们的腰部穿过以后，再从咱们的上半身，也就是从咱们的肩部到咱们的腰部有一个斜挎的作用，这样使用才是我们的正确使用方法。其次就是副驾驶，咱们的副驾驶，因为咱们现在的汽车很多都有咱们一个自动报警的功能，如果说咱们在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提示音，有些人可能就图方便会将安全带插在咱们的卡扣里，但是人是不去使用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见过这种情况。所以在这儿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咱们在机动车行驶的过程中，驾驶人以及咱们的乘客全部都要佩戴好，安全规范的去系安全带。我们在路面执勤的过程中，也会不定期的对安全带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的查处。所以也希望广大驾驶员以及咱们的乘客朋友，在乘车时养成上车就系安全带的习惯，上车先系咱们的安全带，家人和乘车也要进行一个提醒。
0: 安全带也是咱们生命的保护带啊。很多人呢可能有一些误区，就是觉得我们的车是在市区走，车速比较慢，而且我的路程比较短，后排的乘客就不用系安全带了。这种想法有没有哪些安全隐患？在市区行车速度慢、短途行驶的情况下，后排的乘客需要系安全带吗？
2: 因为咱们的车辆，只要咱们车辆发生移动后，就会产生惯性，一旦发生咱们的交通事故，它哪怕车速不快，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也很容易甩出车外，或者说是撞击车内的内部部件，造成一个受伤。
0: 所以说在这个市区行车，只要是坐上车，咱们不管在市区还是高速上，都是需要把安全带系上的，是吗？
2: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我们想请王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咱们交通法规的规定，驾驶员前后排的乘客

0: 如果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带的，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处罚依据和标准？
1: 根据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就是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的行驶、驾驶人、乘车人应当去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也就是说，咱们如果说驾驶人没有去规范的正确佩戴安全带，将处于记一分。根据第90条给予罚款，乘车人不系安全带，依据第89条可以给予警告或者处罚的一个管理。所以说，在我们的小区内，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同样是要受到处罚的，尤其是咱们的副驾驶。
0: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王警官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相比驾驶员，后排的乘客如果不系安全带，往往呢会被容易忽视。一般后排乘客似乎在上车的时候，大部分乘客是没有这个系安全带的习惯的。但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排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会造成哪些危害，在这儿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好吗？
1: 好的。咱们的后排乘客啊，咱们因为长时间的一个习惯问题，咱们在乘车时习惯性的就没有佩戴安全带这个意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后排啊，在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过程中，由于惯性的原因，咱们很有可能会冲向咱们的前排座位，或者说是从咱们的车窗内飞出，轻则可能撞到前排的座椅靠背，造成咱们的肋骨骨折、颅脑损伤，这都是咱们的上半身。重则可能就直接越过座位，撞击咱们的挡风玻璃，甚至说是被甩出窗外，这是在一些车辆发生侧翻时容易发生的事情。
0: 嗯，
1: 危及生命啊，更危险的是咱们的后排飞出的乘客很有可能还会挤压撞击啊咱们的前排人员，扩大全车的一个伤亡情况。
0: 嗯，好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在日常咱们行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常佩戴安全带的一些误区需要提醒咱们市民的？
1: 啊，好的，在我们日常的检查过程中也发现，就像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套头，咱们的安全带啊，很多尤其是像是货车司机或者说是一些长时间开车的一些驾驶员，由于咱们的安全带勒在腰部，可能会长时间的啊有一些不适的感觉，就很有可能去将咱们的安全带插在咱们的卡扣上，而不去经过咱们的腰部。又或者说是咱们的副驾驶，现在市面上有卖一些咱们的安全带卡扣，当然这个东西它首先肯定是违法的啊。像有一些后排车辆，它如果说在没有坐人的情况下没有插安全带，可能也会响，这个卡扣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在我们后排有乘坐的情况下，以及咱们的副驾驶、主驾驶都有乘坐的情况下，这个卡扣啊就会成为最大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它没有办法再去给我们的安全带提供一个稳固的固定。
0: 嗯，好，那在下一步咱们交警部门针对安全带的整治当中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在这儿也想最后请您给我们的广大市民安全出行提出几点建议。
1: 好的，我们的日常执行工作中，它不只有咱们的安全带一项查处，我以及我们的非机动车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像是咱们的违规变道或者是连续变道、违规掉头等，我们日常驾驶的过程中能碰到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依法查处。所以说，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咱们在开车或者说是咱们的乘车人，只要咱们是道路交通安全参与者，咱们就要去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去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同样负责。
0: 嗯，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再次感谢王警官给大家的介绍。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水区大队水塔山片区中队的王佳琪警官，给大家带来了安全带的提示，也希望大家真正的把安全带这个咱们保障生命的生命带呢，在上车的时候按照规范来佩戴。再次感谢王警官，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在平时咱们出行的时候啊，现在司机佩戴这个系安全带呢，已经是大家都形成共识的。上车之后，主驾和副驾都主动的佩戴安全带。但是咱们后排的乘客，尤其是刚才王警官在提示当中提到，市区行车当中，虽然大家都觉得在市区行车的时候车速比较慢，车程比较短，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不佩戴安全带？但是一旦发生事故，安全隐患确实就在这个咱们放弃安全带对我们的保障当中。所以在这儿呢，也再次希望大家，如果说您在上车之后呢，一定首先第一个，不管您是前排后排的乘客，把安全带系好，来保障咱们的生命，保障安全的出行和乘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复听众李先生咨询的问题。李先生呢是一位老人，他想做这个公证遗嘱，但是现在老伴暂时还不想做，他想问问我自己单独做这样行不行。接下来呢，就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出公证员针对老人的问题进行解答。以下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刘琴，说一说遗嘱公证的相关问题。刘琴，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您好，刘琴，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也给这位李先生来回复一下啊。李先生想做遗嘱公证，想自己先单独去做，这样做行不行？老伴儿现在暂时不做，可以吗？
2: 对于刚才李先生提到的问题，老人可以单独立遗嘱，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遗嘱是自然人的一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属于个人处分自身财产的权利，不以配偶或他人的同意为前置条件，只要立遗嘱人神志清晰，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存在受欺诈胁迫等情形，就可以独立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遗嘱公证。但是咱们这个遗嘱的内容只能处分立遗嘱人的一个个人的合法财产，若是夫妻共同的财产的话，只能处置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对于配偶享有的部分份额无权通过遗嘱进行安排。若是配偶不愿意订立遗嘱，则在他百年以后，属于他的部分财产将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继承。
0: 也就是说老两口是可以分开做的，但是呢，处分的只是自己权利范围之内的这一部分这个财产。
2: 是的。
0: 在这儿呢，回答完这个听众李先生的问题之后啊，我们还想请您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做这个遗嘱公证的时候要注意到哪些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提示一下好吗？
2: 好的啊，首先呢，咱们这个立遗嘱必须是亲自办理，不能委托其他人代办啊。还有就是这个立遗嘱人必须神志清楚，能够辨认财产状况，明白这个立遗嘱的法律后果。就是遗嘱中所涉及的财产权属要清晰，只能处分个人的合法财产。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遗嘱是在死亡时生效，安排的是去世以后财产怎么分，人还在世的时候财产仍然是自己的，可以自由处置，就是遗嘱对生前的财产没有任何的限制作用啊。
0: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刘琴，针对听众问题介绍之后呢，给大家提示了在做遗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再次感谢刘琴，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2: 再见。
0: 听众李先生，不知道此刻是不是在收音机旁啊？如果说您听到这个节目，听到我们专业公证人员给您的这个回复，您可以呢通过这个自己先去做遗嘱的方式，那么老伴儿的这一份呢，等到老伴儿想去做或者是将来发生继承的时候，再来处理这个属于老伴儿名下他有权利处分的这些财产。这个问题我们也提示大家，在做遗嘱公证的时候，个人去做的当中，咱们需要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咱们能处分的是咱们名下属于咱们自己权利财产范围之内的这些这个财产，咱们是可以留遗嘱的啊。这个问题给大家先介绍到这儿。那么另外呢，听众朋友咨询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 居民医保，就是乌鲁木齐市的居民医保缴纳和这个在报销方面的一些规定。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先暂时听一下这个规定的大致内容。那么如果说在微信平台上留言的这位朋友啊，有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在报销的时候您遇到了这个报销比例，或者是缴纳的时候遇到了缴纳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继续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昨天呢，我们的微信听友问到一个居民医保的缴纳和居民医保断缴之后的问题。这位朋友呢问的问题是，他的母亲呢今年62岁，那么在最近就医的时候才发现去年的这个居民医保没有缴费，所以说去年没有缴费就导致今年的居民医保待遇没有办法享受，那到这个医院住院呢没有办法报销，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这个问题呢来请教来自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综合业务科科长李强，针对听友施富强的问题呢进行解答。李科长早晨好。
1: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李科长，那么针对这位微信听友的问题，您给他首先说一说，就是如果去年没有缴纳这个居民医保的保险费，影响到今年的居民医保的使用，那么现在可以补交吗？补交之后会影响到他哪些这个医保待遇的使用？
1: 哎，好的，那我详细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这个去年也就是集中待遇缴这个等缴费期啊，也就是2025年，假如9月份啊到这个今年的这个1月31日前啊，中间没有交费的，你像这种情况，他如果是现在进行补缴这个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本次的这个住院待遇啊是没有办法享受的。哦，他这个如果假如这个月哦这个补交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以后，需要等待3个月哦以后才能正常享受这个。
0: 所以对于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咱们这个李强科长的介绍，首先就两个重点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先就这两个重点问题呢给大家做一这个解释。在这个居民医保缴纳当中，今年现在是9月份了，今年的居民医保呢也即将马上开始缴纳明年2027年的乌鲁木齐市居民医保的保费了。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大家在年底之前已经缴纳了乌鲁木齐市的居民医保的保费，在明年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是可以享受居民医保待遇的。但是如果说比如咱们今年这段时间没有缴，到了明年再去缴纳，那么刚才李强科长也提到了要等待3个月的一个等待期，在这个等待期之后呢才能够对这个居民医保缴纳之后再进行以后发生的医保费用再来报销。这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因为现在已经9月份了，这个问题再次提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外卖骑手呢奔波在路上，继续要注意安全和法治保障。为了进一步提升外卖骑手安全作业能力，普及法律知识，保障骑手的合法权利，今天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开展了专场普法的安全宣传活动，为辖区的外卖骑手送上暖心法治安全服务。具体情况的了解，我们来联系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党委书记许明。许书记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许书记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开展的这场专门的普法安全宣传活动举办的时间和地点和活动的具体情况和内容。
2: 我们今天开展这个活动呢是在我们的社区的外卖起点外卖的那个站点附近，然后是在下午的14:30。然后开展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因为结合近期的中秋和国庆的双节临近，然后节日期间呢，因为这个外卖订单的激增，还有咱们这个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啊人流可能也比较密集，道路安全出行的防护呢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我们辖区呢，因为刚刚也介绍了，我们辖区有这个美团站点，外卖骑手嘛作为这个新就业的一个群体，日常路面骑行的频次高，交通安全知识和法治素养呢是比较关键的。为此我们其实也是不光是今天，我们也是常态化组织开展这个骑手安全普法教育培训，补齐这个骑手的这个安全知识的一个短板， 然后呢，同时也会持续强化骑手这个法治意识和自我的一个防护意识，引导骑手呢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在保障自身出行安全的同时呢，熟练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是更好的。

0: 啊，要进行一个讲清楚，我们骑行的防护装备要规范的佩戴，提醒大家呢不要出现闯红灯、逆行、超速，减少咱们这个交通这个风险隐患。第二个是呢，日常的这个从业安全，普及咱们恶劣天气的配送事项，电动车、用电用车等实用的一些知识，提升咱们这个骑手的这个防护能力。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消防安全常识，给大家普及日常的这些防火呀、电动车规范的这个充电，还有遇到这个火情如何避险、自救的小知识，把这个消防安全呢，让大家能记在心里面。就遇到这个紧急情况啊，我们该怎么去处置？第四个呢，就是法治科普服务，就是围绕我们骑手比较关心的这个劳动保障，还有咱们这个薪资保障、反诈了防骗以及基础的法律常识进行一个讲解。然后现场呢，我们也是留出了一个答疑的一个时间，然后及时呢解答咱们骑手关心的各类的问题。
1: 那对于这个反诈知识方面啊，咱们在日常骑手的工作当中，咱们针对这个就业群体有没有一些提示？这些方面，咱们针对骑手的哪些工作可以接触到的，或者说有可能会有安全隐患的问题，给大家做的这个知识的普及呢？
0: 我们这块呢也是联合我们的就是长江路街道派出所，还有我们长江路街道的司法所，然后对我们的所有的骑手呢，一个是反诈这块，陌生的电话、陌生的转账，啊，然后不要去接听，啊，不要去给就是陌生人进行转账等这些，就是反诈的知识进行一个宣传。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党委书记许明，针对这一次对咱们外卖骑手开展的安全普法活动，聚焦这个新业态骑手群体的一些情况呢，给大家做的安全和法律知识的普及。再次谢谢许书记，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辛苦您了。
0: 再见。
1: 接听完了电话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时间关系，您可以在接下来节目之后的时间，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来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您需要询问的，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FM 九二九收听玩转新疆，在后天早间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上午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色。

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早晨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是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温度-24°C，最低温度是-12°C。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28°C-14°C。后天呢是多云，29°C-17°C。今天呢是周五了，咱们这个周末的天气不错啊，周六周天的温度还比今天要高一点，所以非常适合出行。那大家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呢？你安排到哪里去赏一赏秋景，安排到哪里去吃美食，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说一说周末的安排。那在微信上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了。当然这个时间如果您在路上的话呢，也欢迎播报一下路况，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呢，也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这个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路上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游戏向东车流量比较大，还有这个东环高架路从西环高架到北环高架路由南向北，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高架入口到西山路由东向西，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还有这个河南东路辅路从北京南路到河滩北路由西向东。另外呢，像这个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呢，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还有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到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还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六道弯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龙胜街由南向北。现在呢，这些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那希望大家有急事儿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如果你在路上行车，最新的路况呢，也欢迎播报，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报路况。

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说一说周末你的安排，打算去哪里逛吃，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分享一下。周末有什么计划呢，也都可以相互分享。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自驾游呢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这一次自驾游呢，我们是10月1号出发，有4天的，有5天的，行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那我们既能出去感受一下秋天的风景，同时呢也能休息一下，所以时间没有排得特别满，还是给大家留有休息的时间。那另外当然有些朋友可能还有工作，还有其他的事情，时间呢也可以错开。那么这一趟行程呢，南疆之行，我们走了一个大环线，是之前呢从来没有走过的行程。这个行程呢也是安排的非常的巧妙。那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走的呢？我们从天山之巅到台特玛湖，穿越天山圣律隧道，然后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玛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有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非常的美。一路呢都是非常的美，而且呢我们安排的这个餐饮还有住宿呢都是比较高的标准，就是一路上呢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那大家想要这个报名的话呢，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报名了。那就是你发送自驾或自驾游过来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二维码，得到这个二维码之后呢，你就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进到群里头呢，你就可以开始咨询你想了解的行程当中所有的问题了，比如说在哪吃，在哪住，然后费用是多少，走的什么行程。那在群里呢会有专业的领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详细的路书。那有些听众可能说，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行程是怎么安排的，然后呢我还要跟亲朋好友商量看要不要一起去。那大家可以先进群先咨询了解，然后呢再去商量，决定了报名之后再报名就可以了。那有些听众可能说，我就是想先问一问，没关系，都可以先进群，群里问，有任何问题问，报不报名大家问完之后呢再做决定。那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这个参与节目，然后呢也可以发送自驾、自驾游，扫码进群，也可以在这个微信上呢来报一报路况。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今天又是周末了，而且这个周末的天气非常的不错。那这个周末呢，大家计划去哪里去感受一下秋天的风景，去吃吃美食呢？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推荐大家到乌伦古湖吃螃蟹吧，走 S21 非常的快，两天时间其实真的已经非常充裕了，因为现在这个已经实现了周末到乌伦古湖旅行走 S21 周末旅行圈。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咱们乌伦古湖的螃蟹怎么样，这个周末怎么安排。来连线的是乌伦古湖景区的旅游推荐官唐唐。你好唐唐。
1: 小辉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一说到我们9月下旬的乌伦古湖呢，我真的是有点藏不住话了。这可是咱们北疆初秋里颜值最高、氛围感最足的黄金时段，一年呢也就这20来天，错过呢还要再等一年。您想啊，这个时候的湖面真的是特别的干净，天是湛蓝的，水是澄澈的，风淡云轻，让往湖边一站啊，你可以想象脑补一下那种辽阔又治愈的感觉，是在城市里怎样都感受不到的。那咱们乌伦古湖的水域面积呢有1000多平方公里，站在我们景区的沙滩上往远处一看，水天一色，一眼望不到边，所以呢大家叫它离海最远的海。在新疆呢就能看出一整片大海的感觉，就属这儿了。而且我们乌伦古湖现在是湖鲜丰收的季节，这是来乌伦古湖必须体验的特色。那咱们乌伦古湖呢，大家都知道是北疆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水质纯净，生态极佳，湖里养出来的大闸蟹呀真的是肉质紧实，蟹黄饱满，鲜甜无腥，妥妥的原生态湖鲜美味。那除了螃蟹呢，咱们本地的冷水鱼更是招牌中的招牌。在这里的鱼呢在低温的湖水里生长周期长，肉质也是格外的鲜嫩，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像白斑狗鱼呀、五道黑呀，这些乌伦古湖的特色鱼种，真的来乌伦古湖一定要品尝，一定要品尝。九月呢就是一种秋赏景、吃湖鲜、品冷水鱼的最好时候，真的是一样都不耽误。
0: 说说螃蟹吧，螃蟹现在怎么样？黄好吗？
1: 螃蟹现在正是吃螃蟹的季节嘛，然后螃蟹刚才也有说到，这个时候的螃蟹蟹黄饱满，上周我还吃了，真的是非常的新鲜，新捞的黄蟹哦，你把它一蒸一吃，完全都不需要蘸料，真的很新鲜，非常推荐大家前来品尝。
0: 对，那到了乌伦古湖景区，大家导航都可以到。那要想找到一家正宗的吃这个鱼、吃螃蟹的比较好的餐厅，你可以推荐吗？
1: 像我们福海县呢，好多都是鱼宴餐厅，像那些鱼宴餐厅，这个季节都可以品尝到螃蟹，还有特色的咱们的这个冷水鱼、全鱼宴、半鱼宴等等，都是可以体验到的、品尝到的。那在我们景区呢，也是有烤鱼，各种各样的烤鱼，烤鱼也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吃。那大家到我们景区呢，一定要品尝一下我们景区的烤鱼，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0: 对，现在天气怎么样？乌鲁木齐，你看今天24度，明天

0: 28、29度了，明天后天又要升温，28、29度了。福海现在的这个温度在多少？去了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1: 现在这几天有一点降温，在20来度，然后去了以后一定要带个外套，因为我们白天要暖和一点，像晚上那会儿就比较凉。昼夜温差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大家尽量出门都把外套啥的带上。
0: 那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下水啦？下水游泳是不是有点凉了？
1: 对，是的。像夏天大家都是来玩水消暑的，那秋天呢就是另一种体验。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长时间的游泳，深度玩水就不太建议了。但是可别觉得来了没得玩，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浅滩戏水。完了以后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海上项目，可以体验那种乘风破浪的感觉。
0: 坐个快艇登鸟岛啊，是吧？
1: 哎，对，是的。
0: 现在鸟岛上的鸟多吗？这个季节？
1: 这个季节鸟很多的。像登鸟岛穿梭芦苇荡，刚好这个季节的芦苇荡也已经开始微微泛黄了。所以说拍照呀啥的就很出片，大家可以带一些颜色亮一点的那种衣服。
0: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介绍，那我们就乌伦古湖见喽。
1: 好的，谢谢。
0: 好，
1: 邀全疆各地的朋友。
0: 好的，我们再见啦。这个周末大家如果想去大饱口福吃吃螃蟹，那乌伦古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这个周末天气好啊，咱们开车不远不近，我觉得这个两天的安排也是非常不错的。其实如果说你早晨起得很早的话，一日游都是来得及。我有朋友他就喜欢一脚游到福海去吃个鱼宴再回来，中午在那吃饭，下午再开车回来，觉得很过瘾。我觉得他已经有来回就是一日游福海去吃鱼宴有5、6趟了。他一到周末的时候他就想到那吃鱼，就拉着一家人早晨出发，中午吃个鱼宴，然后逛一下，下午再开车回来。其实一日游也行，如果你想住一晚上更从容一点的话呢，两日游也可以。我感觉这个看大家时间的安排吧。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宝发的微信，宝说我来打卡了，咱们单位门口车比较多，但是没有堵车。对，宝是我们这个周围啊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也是离我们电台非常近，就在我们电台对面。他就说电台门口啊现在车比较多，但是没有堵。好的，谢谢你的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来看这个蛮频发的微信，他说周末了，我想拉着小慧去肯斯瓦特。肯斯瓦特你还是自己去吧，周末我要上班的，我还有好几个视频要做呢，工作比较忙，祝你玩得开心。然后他说前两年我去那个乌伦古湖景区，因为你们节目经常就合作乌伦古湖景区嘛，所以这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熟了，认识了，就是说929的听众都去玩了，也跟着我们自驾去了，说于总在景区呢把吃住都给我们安排得非常好，说问一下糖糖现在啥情况了。现在情况也是很好呀，依然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大家去呢，说929的听众，景区会非常照顾的啊，都会给大家把吃住安排全乎，放心吧，会照顾周到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粉酒燕子发的微信，他说昨天我老公过生日，买了蛋糕，做了牛排，放了腐竹土豆，简单又温馨的生活很满足。是啊，这就是幸福。来看一下你的图片，他拍了两个图，一个是蛋糕。哇，这个蛋糕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蛋糕好漂亮，而且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口味，上面全部都是各种水果，看草莓，还有那个绿色的那个大葡萄，那个叫秦王吧，秦王葡萄，还有那个蓝莓、橙子，还有华夫饼干在上面。我看的怎么还有绿色的叶子，这个绿色的叶子是薄荷叶子吗？是不是薄荷叶子？这个蛋糕是在哪里买的？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蛋糕，从来没见过，而且上面写的手做蛋糕。你是哪里买的？什么牌子的蛋糕？看着很诱人啊，而且它这个形状呢是那种不规则的波浪形的，有点像那个海浪的那种感觉，好漂亮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他做的牛排腐竹土豆啊， 好吃。

嗯，这个颜色上色很棒啊，一看你就是高手大厨。你这个牛排我觉得不管是拌面还是那个吃米饭吃馍馍都好吃，嗯，味道不错，下次我也放腐竹可以试一下。嗯，放腐竹应该味道全都能进去啊。嗯，你还可以再放点那个萝卜，青萝卜白萝卜都可以，但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味道的话也可以不放。最近我是喜欢吃牛肉炖萝卜，我觉得非常舒服，吃了以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了，惠美小姐姐上午好，他说你的工作好呀，上班了下了节目就可以可劲儿的玩了。那可不是玩啊，那是工作。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是一个文旅节目，所以看似好像各景区啊然后这个文旅活动啊都在参加是玩，实际上是工作，包括自驾游也是工作，前期的准备后期的制作这都非常非常繁琐的，有好多个任务要完成的，一点都不轻松，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玩得很累的那种。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来看陈刚发的微信，陈刚发了一个笑脸，好吧，是打个招呼吧，早晨好。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说一说周末你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是你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我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当然大家的这个生活点滴也可以来分享。然后这个粉酒燕子说当蛋糕室，你这个名字叫当蛋糕室吗？还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发全一点，是不是没打全啊？好吧，那就接着发过来啊，微信都可以继续互动。当然我们的自驾游呢也在报名当中，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留言参与节目，然后发自驾或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自驾。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粉酒燕子发的微信，他发了个图片过来啊，他说这个蛋糕是陆羽碎甜的蛋糕，手做蛋糕，然后呢发了一个截图，哦，这个是订购的啊，就是现在我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就是小程序上可以订的蛋糕，然后就配送的这种，但是我没有尝试过。你这个蛋糕好吃吗？我看起来味道挺不错的呀。这种定制蛋糕呢，好像它只是就是下单之后配送，然后没有这个店面，就是你看不到现场，不能去现场买，就是可以订购的这种。这个叫定制蛋糕吧，应该是这样子啊，定做蛋糕挺不错的呀。然后来看石头记发的微信，石头记发了三个笑脸过来，好的，早晨好，这是打个招呼吧。好了，大家也可以接着互动啊，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大家车流量大的地方，现在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河南东路辅路从北京南路到河滩北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车流量大，还有这个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这个保持好车速车距，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播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报路况，堵车的畅通的都能报，咱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周末你的安排或者好吃的好玩的你的推荐，另外就是我们的自驾游也在报名当中，在微信上回复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扫码进群来报名了，马上是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着。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

0: 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零上24度，最低气温零上12度。

山美景呼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0: 10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杨宁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我们11自驾游的活动的一些细节。现在来连线围城，围城。
2: 好的，小慧，是的，11呢，咱们10月1号啊，国庆节出发啊，10月5号返回。总体的行程啊是5天的行程，但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咨询啊，4天能不能玩啊？不只是4天，3天其实也能玩。所以今天呢，重点把我们啊这个3天、4天和5天的区别跟大家说一下。总体的方向呢，是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南，途经天山胜利隧道啊，到达我们的塔莫的腹地，看沙海相连的奇观。塔塔秘境、葫芦岛、大西海的水库、台特马湖啊，看这些风景。那么10月1号呢，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天山胜利隧道，当天的中午呢就能到塔塔秘境景区里吃饭，吃完饭我们就在景区里玩啊。晚上呢入住34团，10月2号呢从34团直接去葫芦岛啊，深度的游玩。那么从葫芦岛游玩之后呢，景区里吃完饭，然后呢再一路向南。啊，去台特马湖游玩，晚上呢住若羌县。10月3号呢，若羌县早上出来之后呢，返程的朋友，如果时间假期不够的朋友就可以返了。10月3号早上的9点，在酒店里面吃完早餐，不慌不忙的往乌鲁木齐走啊，这是条常规的线路啊。再次说明一下，乌若高速公路的开通呢，啊，已经开通了，途经天山胜利隧道，然后呢从若羌县。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到若羌，它就是一天的一个行程。9点钟出发的话，然后呢，大概9点、10点、11点、12点半左右就到库尔勒了啊。库尔勒12点半、1点到库尔勒，那正好嘛。库尔勒中午吃个饭啊，库尔勒的那个手擀面、抓饭啊，帕克兰烤全羊整一下，然后吃完中午饭呢，从库尔勒途经天山胜利隧道呢，不慌不忙的啊，就回到乌鲁木齐了。好吧，这是如果。大家有3天假期也可以这么玩。那4天呢，那我们在早上若羌县酒店吃完饭不着急嘛，我们就到楼兰博物馆去逛一下。若羌都到了，那它最有名的世界级的这种遗址和景点啊，若羌啊，楼兰啊，楼兰古城、楼兰遗址，虽然说这个景点咱们进不去啊，那我们可以去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下。然后呢，若羌县的周边啊还有很厉害的环塔的赛段啊，你像也是非常有名的我记得有一个叫做阿拉干英雄赛道，对吧，非常有名，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想越野的朋友啊，车辆允许的朋友啊，我带着大家咱们去跑一下环塔的路段啊。那若羌县周边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完了我们再回到库尔勒啊，库尔勒的晚上的夜游库尔勒，这是10月3号的行程。10月4号呢，4天的行程，10月4号这一天呢也可以返回乌鲁木齐了啊，返回。然后呢，如果说5天假期还非常充裕啊，5天呢，10月4号的当天早上呢，跟着我们再直接进入到波斯腾湖的这个口子，从万亩连海世界进去之后呢，先到大河口啊，再到白鹭洲啊，再到海心山，这一路啊是环博。

0: 湖最美的沙海相连的线路，也就一路上你右手边是金色的沙山，左手边一直可以看到波层湖，就是伴海而行，边走边玩啊，都是美丽的优质的沙滩和这个海滨的度假胜地，大河口呀、白鹭洲呀、海心山呀，这些全都是都可以啊。再跟大家提醒一下，环渤湖呢，就这一路，我刚才说的这一路是可以边走边看海子的啊。它的这个在它的这个半湖公路呢，就是环湖公路在我们的银沙滩、金沙滩的那一溜是看不到的啊，各位走过的朋友都知道。那溜的那个公路呢，离湖岸线很远，你是啥都看不到的。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走这一段，是边走边看海啊。晚上入住和硕县，那10月5号返回乌鲁木齐，这就是我们10月1号的总体的行程和安排啊，行程安排。但无论是你看3天、4天、5天，其实极致的美景都可以享受，都可以去玩啊。大家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然后这两天大家伙呢对这个台特马湖咨询也比较多，今天呢正好借着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台特马湖。台特马湖呢是在若羌县的边上啊，若羌县的边上，是若羌县往北50公里左右，那也就是我们往若羌县走的过程当中是要路过台特马湖的。从若羌县到库尔勒呢，会再次路过台特马湖，它是地处塔莫与罗布泊的交界处，也是塔里木河啊最终流入的方向啊，和湖泊最终流入的方向。那么现在呢，也是，自然环境啊非常的优美，沙漠里的蓝色大海非常的好啊。这个地方呢，它最佳的一个这种欣赏期呢也是10月份，芦苇啊，万亩的芦苇，金色芦苇开始变黄，你想象一下，金色的沙山、沙漠加蓝色的湖泊，然后呢金黄色的芦苇啊，秋天的景色就像浓重的油画风格一样，哎呀太漂亮了，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然后它的这个特点啊，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速路面啊，那条乌若高速和老的28国道直接从这个湖泊当中啊，湖泊当中穿行而过，两岸是都是一望无际，它左右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台特马湖，所以就形成了水天一色的这种壮观的景象。大家听我介绍的同时，其实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台特马湖啊，你连续打字就能打出来，或者手写的话，台是这个广播电视台的台啊，特就是特别的特，马呢就是这个王字旁的马啊，台特马湖。你看一下它的航拍，看一下咱们一搜就能搜出来，咱们若羌县融媒体中心以及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很多台特马湖的航拍画面啊，你就能直观的感受到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了，非常的壮观，也很奇特，特别的漂亮啊，特别的漂亮。它分1号观景台、2号。观水亭，还有湿地浅滩啊，这些地方可以游玩。当然，我们去都去了，一去也能到，回来的时候到库尔勒也能再经过。我们会非常这个科学的组织大家或者安排大家深入的去打卡这个湖泊啊，也是非常难得。很多朋友其实都真的都没有去过，我呢很多年之前路过过一次，当时呢也是因为去这个采访比赛嘛，时间非常赶。我一脚油就穿过去了，从它的边上我就看远处的，包括当时业余的路是从台特马湖的这个中间淅淅沥沥的从中间穿行而过，我就觉得很神奇，是什么公路竟然把湖面一劈为二啊，原来这就是台特马湖。而且那我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台特马湖呢经过啊这么多年将近30-40年的啊这个环境的治理啊，然后生态的修复的输水啊，塔河流域的整体环境的质的改变，那你想想各位啊，现在的台特马湖它的这个湖区面积包括环境的这种啊包括芦苇荡的这个丰厚啊，这个鸟类的这个栖息啊，更加的美丽，更加的漂亮了。这就是啊美丽的台特马湖，也是自驾乌若高速上啊，除了塔塔秘境啊、葫芦岛呀、啊，还有大西海的水库啊， 其中之一的一个惊喜。可以说乌鄂高速每一段都是惊喜，乌鄂高速其实真不长不长，然后呢走一段就是一个惊喜，走一段就是一个惊喜啊。好吧，你看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若羌嘛，若羌再到乌鲁木齐到玉里，玉里再到若羌，先经过塔塔米吉，再到葫芦岛，再大西海的水库，完了再到台头马湖，这一溜就是沿着塔里木河走。大家把地图打开可以放大看嘛，就是不停的有这个湖泊啊、水域和河流在这条高速公路和老的国道的两边啊、两侧啊来回不停的穿梭。所以这回为什么也叫乌若高速公路大环线，就是彻底啊把这两条线路的两边的可以进去的美景、路过的风景，哎呀，我们全部看一遍。好吧，各位回复自驾、
1: 好的，
0: 或者是自驾游宝马行程、
1: 我们说一下这一趟吃什么吧。这一趟难得走这样一条线，咱们也是第一回走啊、这一路的特色美食咱们安排吗？
0: 必须得有啊，特色美食那您到了南疆，那一定要吃南疆的烧烤，烤全羊嘛。当地的这个羊啊，的确不一样。它碱嘛，那，这土地偏碱性，所以呢，滩羊、碱羊，肉质真的非常鲜美。而且南疆的做法烤肉跟咱们这个北疆乌鲁木齐的烤法也不一样啊，真不一样。你比方说咱们这个就拿烤肉来讲，南疆烤肉块大，大的同时呢，其实就连库尔勒的烤肉和若羌的烤肉都不一样，就一个塔木、塔北、塔南，它风格都不一样。你在库尔勒，你还能吃到像乌鲁木齐那种小烧烤，就是不裹糊糊的，是吧？烤肉。其实库尔勒最有名的帕克兰烤全羊，其实它外表皮也是裹了一层它秘制的那个包那个面糊糊嘛，那个其实就是白骨面，那个包骨面和面粉，再加了那个秘制一些香料啊，香料和盐或孜然。还姜黄等等的，就是其实也没姜黄，就包裹面是黄的，裹出来的烤的。但是你如果到了咱们的这个若羌县，当地的那个烧烤那就非常的震撼了。在当地有两种烧烤，烤派。若羌县的烤肉呢，一是就是咱们南疆的塔木以南的这种，它的烤肉是必须要蘸糊的，切好的烤肉，它在摊子上旁边啊有一个桶或者说一个就是器皿啊，烤之前必须要蘸一下每家每户的那个。挂的那个汁儿和酱，哎，烤出来外皮是有一层酥酥的小壳，就是你不管是烤全羊还是烤羊排，是烤大块肉、小块肉还是小烧烤，全部要挂糊，烤出来就外面一层小小的酥酥的脆壳，里面是饱满多汁的这个羊肉。各位想象一下，跟咱们平时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真的。我说实话，乌鲁木齐可能也有这样的烤法呢，我到现在啊没好好去找吧，可能也没吃到过正宗的那种挂糊的烤肉啊，没吃到过。只有去南疆才能吃得到。然后若羌还有一个吃法，烤肉若羌的那种叫现场垒的大块烤肉，就是啊，你这个肉切完能切成拳头这么大，真的不夸张，那肯定是穿一串啊，就是大串，没有这么大的炉子怎么烤。哎呀，当地的老乡那就是直接给你拿石头和砖块现场给你垒一个根据你穿的这个签子大小的一个烤肉槽，然后在里面就把这个各种的火炭木炭就开始烧了，烧好往这一放开始烤。哎呀，这就是若羌且末民分那块烤肉的特色，那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安排和推荐和分享、晚上肯定会有。
1: 我觉得那一串肉就可以吃饱了，拳头那么大。
0: 就是我跟你说，里面都烤不熟，去客观试试。
1: 一边吃一边烤，先把表皮烤熟的吃掉、再接着烤。
0: 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个印象就是我那会儿去那边采访的时候，然后呢也是当地的向导给我们烤的，还说对了，真的哪能烤的熟，外面熟了烤一会儿才吃，继续烤，还真是这样，让你给猜对了。
1: 因为我吃过这个烤肉啊。
0: 对，还有就这回全是水库嘛，就经过各种的湖区啊、水库啊、大西海的水库啊、台的马湖啊，肯定也会安排大家，也包括泊湖嘛，就安排一顿吃鱼的鱼宴。就说到这个泊湖，我们五天行程的朋友呢，然后会带大家去泊湖看一下当地，这个季节也是渔民丰收的季节，捕螃蟹啊、捞鱼啊，我们肯定也会给大家有这个螃蟹啊、吃螃蟹啊、吃鱼，既然到了鱼米之乡泊湖，那就是吃点螃蟹和河鲜， 除了牛羊肉以外，我们还有最好的这里的博森湖野生的这个大鲤鱼、大草鱼。说是野生的，其实就是它每年的这个放进的鱼毛、鱼苗，那就是在里面长呗。长到这个季节能捕捞了，自己家的渔场就开始捕。螃蟹也是一样的，是芦苇、水稻和螃蟹混养的一种啊，稻蟹嘛，不大，但是呢，个头里面的膏满，母蟹是膏非常的满，然后呢，母蟹是黄很满啊，公蟹是膏也是非常的足，就是这样啊。到了南疆，咱们就吃这个特色嘛，特别是到了库尔勒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帕克兰尝一下。然后库尔勒其实还有一家非常好吃的汤面，那个手擀面啊，我们也安排好了。可以说这趟行程呢，吃嘛呢，咱们新疆的饭菜就是这样。路上中午的这个途经啊，就肯定就是简餐，晚上一定要安排好。吃呢，也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呢，总体都是一个风格，但是也略有不同和这个不一样的一种吃法和方法，食材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吃一个新鲜，这就是这一趟我们美食的安排。那刚好再介绍一下住宿吧。这两天朋友们也在咨询那个住宿啊，每天晚上的住宿全都是当地的准三钻标准，能有条件的会给，比方库尔勒就安排四钻。你像我们第一天晚上到了34团营盘，那远来那哪有房，都没有城市啊。得益于现在交通网络各个方面的发达，才有城市了。但是也是想着大家就是顺着路走。一般的行程安排，各位比方说你自己策划的话，你肯定是会到玉里头玩玩罗伯人村寨，再玩玩塔塔秘境，特别是玩玩塔塔秘境，你就返回玉里县了。那你返回来70公里，你第二天你还是要下去。你如果往若羌方向走的话，你第二天从玉里县你还要往南走，就一来一回，一去一回，有个折回140公里。你别这么走，你就继续往下走。你推荐几个地方吧，你像营盘，还有乌鲁什么什么镇，哎呀，包括你看我这定地方的地方，我记得很清楚，34团，哎，那建的非常的好啊，非常非常的好，酒店特别多，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准三钻啊，赶四钻的标准呢、啊。环境各个方面的，我们订酒店之前肯定是把环境标间全部都发过来了，停车也方便，干净又卫生。这几年新盖的酒店啊，住的也都不差。到了若羌县那就更不用说了，若羌县城、和硕县城、库尔勒，这都是大县城了，住宿啊都选的是非常好的标准。然后一路上呢就没有大家任何的其他的费用了，也包括你像坐船的费用啊，也包括咱们这个就是吃饭的费用，包括咱们一路上的这个那个通讯的这个手台的对讲通讯，各位的保险，就除了自己加个油以外，今天昨天报名有个听众就说那个词儿我好久没有听到了，他说一条龙是吧，冰城一条龙，对，我说就一条龙全包价。
1: 嗯，
0: 好吧，各位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一条龙带着大家去游玩啊，游玩塔塔秘境、葫芦岛、台特玛湖。
1: 好的，那我们就先
0: 当然还有博森湖啊，都把博湖得忘了，因为那几个地方不是没去过吗？对，对，还有博湖，对。
1: 对，这一趟还是比较丰富的啊，美食都安排到了，住宿也不错，行程呢也很独特，这一次是第一回走这线，所以没去过的听众抓紧报名。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拜拜。
0: 好的。
1: 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就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然后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报名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他说哇塞，这个十一假期是不是也人很多呀，人山人海，人来人往。那是啊，大家都有时间了嘛，就这个时间出去玩，所以天气又好，然后行程又独特，大家都可以报名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他发了一个图片过来，这个图片我看你发了个定位是台特玛湖，对，就是这个台特玛湖，这次我们走的就是这个地方，要去的就是这个地方，没错，就是这儿。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前面你这一大段，哎呀，我就不说了，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啊，然后就不用这么夸我了，不好意思啊。然后他说，那明天的互动话题是个啥呢？有翻看相册的话题吗？那我就提前先翻看一下吧，要不然早晨的节目根本看不过来。看看下图，我的手机截图的信息有标那个箭头标记的信息，我看一下啊。呀，你的这个图片还真是多呀， 你的这个全部照片有32669张啊，这么多，然后你的视频有1227个，还有截屏都有1000多个放在这儿，你这个手机真的是存的满满的吧？我真的没你这么多图片，也没你这么多视频啊，看来你是热爱记录生活的人。那接下来继续看这个粉酒燕子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蛋糕，昨天订的这个蛋糕，对他订了一个手做蛋糕，就是那个露雨碎甜，然后他说这个蛋糕味道可以，不是那么甜，木糖醇的，奶油也不腻，水果吃着也可以，不错啊。好的，谢谢你的分享。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周末到了嘛，大家有什么安排呢？啊，好吃的好玩的可以推荐，你有什么安排可以分享。当然你记录的生活点滴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当然也可以报路况。这个微信呢也是报名我们自驾游的微信，大家添加关注之后，你发自驾或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你发过来自驾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了，然后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时间再来给大家提示一下路况信息吧。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还有这个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还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蛮频发的微信说节目结束了，对，要结束了。结束之前呢，还是提示大家，我们这一趟呢自驾游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湖泊湿地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现在呢正在报名当中。想要报名的听众呢，就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因为这个现在呢我们有六辆房车，名额已经紧了，然后这个预定的酒店呢床位也是有限，所以名额呢不是很多了，提示大家想报名的抓紧时间咨询啊，咱们可以先进群咨询了解，然后再决定报不报名，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自驾游扫码进群吧。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明天早晨的10点钟再见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

0: 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5: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5: 929同城转转。

又逢周末，今天是周五啦，9月18号。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24度，低温12度，北风3级。所以本周末呢，我们会迎来的是一个单休啦。这两天有朋友说单休的时间要在家好好的睡一觉，感觉最近呢有点这个疲劳，冲刺了一周的时间啊，周末要好好的这个休息。但有的朋友说，哎，你不能在家待着啊，趁这么好的秋色，赶紧到周围去打个卡，看看我们最美的秋天。特别同意。你看最近呢，乌鲁木齐很多的地方，做了好多好多特别特别这个棒的活动，有秋收的。特别喜欢闽东区这边做的活动啊，比如说可以去参观湖南村，可以去看道县养殖专业的合作社，可以到这里的这个神泉山生态旅游产业园去玩。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一点攻略，在最近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介绍了乌鲁木齐的短途周边的自驾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特别有这个动力啊，想要去体验的地方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在周末的单休这一天呢，想去观展的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自治区博物馆有两大重磅的免费大展持续在进行啊。第一个是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会截止到11月15号。第二个是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会持续展到11月18号。这些从河南的博物馆啊，然后呢还有从内蒙的博物馆那远道而来啊出差的文物，目前呢是在咱们的新疆博物馆啊，这是属于出差的文物，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我上次在西宁博物馆，我看到有一个也是九大镇馆之宝之一的一个文物，当时呢在它的展台上写的是借展中啊，也就是说呢它已经是出差了，呵呵，所以挺不容易的啊，大家可以到达咱们的新疆博物馆去进行参观啊。室内观展呢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一次性可以观赏到中原青铜的玉器、辽代珍稀文物，干货满满，也是大家去研学遛娃休闲长知识的一个绝佳的去处。另外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呢最近在进行的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专题展，就大家可以在9月15号起到12月31号，那么去预约，而且是免费进行观展的。那么全新开展的红色主题大展，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壮阔的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珍贵的文献、场景的复原，生动地诠释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那本周末一天的时间特别适合大家进行红色研学。另外呢，在即将到来的3天的小长假和11的大假当中，都可以进行红色研学、亲子观展，沉浸式去感受长征的精神氛围感和教育也是拉满了啊。还有呢，最近秋色满满的各大公园，哎，真的太适合大家一一的去打卡了。你会发现最美的秋色就在身旁，去看一下我们特别棒的人民公园啊，人民公园的那一池湖水静静的在那里流淌啊。然后呢，好多的朋友在早间还有傍晚的时候在这儿呢会进行晨跑，还有呢晚上进行夜跑，就大家在这儿会觉得很舒服啊。单日的假期适合慢徒步去赏秋景，登高俯瞰城市的景色，轻松地放松一下身心，不累也不赶，特别适配短时的休闲的节奏。水墨沟公园、红山公园、亚马里克山森林公园、人民公园、植物园、大小绿谷公园，以及呢水上乐园、燕儿窝风景区，此刻呢都绽放了秋天最美的样子，也是特别的欢迎大家到达各大公园去进行一个金秋的限定秋色的打卡，因为他们正是最美的时刻。

继续为大家来说一下还可以去哪呢，单日的休息的时光我们还可以去逛一下最近开业的五月花园城啊，因为这个商场呢真的是非常火爆，最近呢好多朋友也是在刷朋友圈会刷到，比如说里面的西西弗的书店，包括呢很多的品牌的手店也是开在了这里啊，也是趁着周末的时光喜欢逛街的朋友，您可以移步到这个五月的花园城地铁一号线的沿线去看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展呢是来自于新疆美术馆王建国油画作品展，千里秀色丰福大地，那么这个展呢快要结束了，会展到9月27号，新疆美术馆的1、2号的展厅，有105件的油画作品，它聚焦了山河秋色、城市风物和当下金秋时节，也是完美的契合。在明天的假期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把新疆美术馆和新疆博物馆串联到一起，就是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观。一个展，那么用半天的时间把这两大场馆可以全部的走完，然后呢，你就还可以再乘坐地铁到达五月的花园城，那这样的话，把大半天的时间就可以串联起来，去欣赏到咱们的最棒的一些展，还有呢，就是城市的秋色，还有最火爆的商场的业态了。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
1: 同城转转。

小假期在手，从本周节目开始，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周边的短途自驾，还有呢就是七天大假里面可以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昨天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是 S101 线，对吧？我们把沿线的这个站点包括补给站给大家全部都做了介绍，包括呢在哪个站点可以停留下来，可以去拍照，哪个地方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打卡的站点啊，可以去拍照，都有一个很详细的攻略发送给大家。我想在这次的三天中秋的假期里面，应该说会有朋友呢就去现场进行沉浸式打卡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会再次介绍一个地方，因为前两天我们刷到了石河子的一组千鸟花的视频，哎，有没有朋友看到过千鸟花的视频？那在看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真的是可以去做点攻略给大家，然后呢趁着假期，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可能乌鲁木齐周边趁着周末的时间就已经去逛过了，稍微的跑远一点，那么石河子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选择啊。千鸟花它还有个名字叫做山桃草，是巴石石河子市今年引进的一个城市花卉的景观新品种。它的特点呢就是花的花茎呢是很挺拔直立的，叶片纤细狭长，成片种植之后呢是高低错落，层次丰富，它每一朵花都会有四片的花瓣啊。那这种花呢在今年引进到石河子之后呢，看起来是形态轻盈舒展，就像飞鸟展翅，灵动唯美，观赏性十足。千鸟花是经过测试之后从云南和山东引进的，它的特点是抗盐碱，花期较长，从每年五月份可以持续绽放到十一月份，属于宿根花卉，今年种完之后呢第二年还会继续生长开花。所以去石河子邂逅一片花海，今天我们为大家做点攻略啊，看怎么去这里呢打卡一下千鸟花。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开车最省事了，从乌鲁木齐上 G30 石河子立交下来之后，进到天山路，然后转到东边的几步路就到了。那如果说不开车的朋友呢，看一看啊，到时候可以坐城际列车，这是交通方面。那花呢就在巴石石河子市五旗渠军舰主题乐园的南边，有70多亩的这个千鸟花，沿着五旗渠休闲步道南岸，那么铺到了东五路，继军垦一桥之后呢，石河子第二处啊城市花海的地标。那花期刚刚给大家说过了，会开到十一月份啊，门票是花海免费，而且就是属于开放式的参观。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非常关心说，那去这里怎么串联景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也可以来做一做攻略。如果说您是半天的行程安排呢，咱们怎么讲，就是去花海，先直奔花海去拍照打卡，去好好的转一转。还有朋友说想去看一下军垦博物馆，这个你也是可以安排到里面的，然后呢去打卡一下石河子的这个

凉皮一条街，这是属于很多朋友呢到这里特别想去品尝的美食，那这个也是可以安排起来的。如果说您在石河子安排慢慢的一天的时间要去打卡逛的，我觉得这个时间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的宽松了啊。您可以怎么走呢？比如说上午时间乌鲁木齐出发，先到五旗渠去拍千鸟花，去逛这个花海，大约需要2个小时。然后呢，您可以沿着南岸步道走一走，这里呢还有军舰可以同框拍啊。那中午的时候呢，就在天山路、北三路一带呢，可以吃凉皮儿，来解决午餐啊。还有像烤肉、大盘鸡，什么都有啊。这是咱们安排的午餐。下午的时间呢，可以二选一。第一个选择呢，就是新疆兵团的这个军垦博物馆，在北三路59号，也是免费的这个场馆啊，大家凭借身份证可以入馆。当然每周一是闭馆的，这个给大家特别说一下。另外呢，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去一下爱卿的诗歌馆。时间富裕的朋友呢，还可以再逛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中心广场，包括呢还有周边的一些景观。轻松的方向呢，还可以去走一走将军山辽江生态公园，可以免费登高啊看天山，或者是呢去张裕八宝酒庄看一下酒窖。这个是一天的行程安排。傍晚的时候呢，有些朋友说我想去花海再拍个夕阳，完全可以啊。您还可以在石河子把晚饭解决了，再去拍一个花海的夕阳，之后呢走 G30 返回乌鲁木齐就可以啦。我觉得这个行程一天时间别贪多啊，咱们要贪就是舒服啊。如果带老人家去的话呢，咱们可以不用去将军山啊，因为行程辛苦一点。如果说带着孩子去，我觉得可能孩子们对酒庄不是很感兴趣啊，咱们可以自由的来进行组合和选择一下。既然破碎就让它变成。有朋友说千鸟花什么颜色呢？千鸟花是粉紫花穗啊，然后呢四瓣像小鸟。大家如果说去拍照的话呢，一定别穿大红大紫会撞色的，可以穿白色，就白色永不出错，米色也可以，浅黄色也可以啊。还有就是清晨和傍晚的光线最软啊，因为它的这个花穗呢会半透。午间的时候别拍照，容易曝光啊。而且呢中午的时候好像大家的表情管理也不会做得特别好，因为太晒了啊。

然除了成片的千鸟花，五旗渠以南在东一路到东五路之间呢，原本有300多亩的地，那现在呢也是打造成了花的海洋。你可以看到硫华菊、向日葵、丹麦翠菊等等植物错落搭配种植，不同的花期、不同色彩的花卉交错铺开，从初夏到深秋都是有花可以拍的，也是丰富了五旗渠沿岸的景观层次，也为当地的市民朋友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哈。所以我们把这个行程安排呢推荐给大家，如果说您觉得3天的中秋小长假可能去这儿的朋友太多了，您可以建议大家明天就可以出发去这里打卡，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天气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深度浏览石河子，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地方叫做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就是老的糖厂改造的一个文创街区。就它的那个墙上有一颗大大的糖果的造型啊，非常的出片，你可以去找一下这里。之后呢还可以去逛一下幸福路的步行街，感受一下兵团历史和城市的烟火。当然9月的下旬时间，我们说这个石河子市的东一路和南二路附近呢，刚给大家说过的丹麦翠菊绽放了，汇成紫色的花海啊，会为大家增添石河子市秋天很浪漫的这种的城市的街景，特别推荐大家能够到这儿去走一走，去感受一下喽。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向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1: 半点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24度，低温12度，北风3级。明天晴天，高温28度，低温14度，东南风3级。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高温29号，低温十七，高温29度啊，低温17度，南风转东南风3级。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今年的秋天的这个假期，其实我们新疆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我看了一下9月15号马蜂窝发布了2026十一假期出行的趋势，有一个预测报告显示说，新疆位列十一假期热门旅游省份的前三，延续了暑假旅游的热度，也成为了国庆中秋超长假期长线深度游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因为今年国庆和中秋的假期呢，有些朋友是拼假出行啊。刚刚还有我们热心的听友马一平说，叮当你也拼个假，拼不了啊。这个就是做媒体这一行啊，就我们的这个单位的一个特点啊，就不允许拼假。从我上班第一天起，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业规定呢，不允许拼假出行啊。所以可能越到大假的时候，是我们忙碌准备大假节目值班的一个高峰期，我们只能是嵌入式的出行啊，给大家要特别说明一下。但是呢，有些朋友呢，他可能会能够有机会拼假出行啊。我们看到了报告数据显示说，西南西北长线目的地持续走红，新疆是紧随贵州云南跻身全国热门旅游省份的前三。也就是今年你看好多的朋友呢是反向开启追秋模式，奔赴北方地区欣赏斑斓的秋林。北方寻秋相关的搜索热度上涨了84%，自驾徒步等高自由度玩法成为了寻秋主流的选择。我们新疆凭借辽阔的地域风光，成为了长线寻秋深度游览的优选，也吸引了大批计划长线出行的游客。真好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这里兼具了壮阔自然景观，特别适配长线自驾和户外探索。我目前呢其实最想在假期里面去实现打卡的是哈密的巴里坤，然后呢去一趟大海道，再去看一下新开的翼龙博物馆，但是不太清楚这个时间安排能不能适配啊。目前呢只是一个暂定的小小的计划而已啊。还有昨天我们在说 S101 线的时候也超级打动我，当然这个我觉得很好实现，就是不管是十一大假还是中秋假期，这个因为近嘛，我觉得好实现的是这个 S101。 但是有些朋友到目前为止说从来没有打卡过，真的也是很遗憾了啊。有朋友说，叮当你去过这个新开的五月花园城了没有？还没有去，但是呢就是这是我这两天的一个行程安排，我特别想去看一下西西弗的书店，因为从开业到现在为止呢

啊，据说非常的火爆啊，乌鲁木齐的书店呢，说实话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每家都有自己的味道。我自己非常喜欢逛的一家是左边右边，在新世界广场的一楼。那在八月末的时候呢，西西弗书店在新疆呢开了第一家店，也是开在了高新五月广场。这儿呢其实就是可以阅读，可以喝咖啡，还有呢可以买文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好好的逛一下。店里的书架把空间切成了几条动线，绕着走，它是有一种回游的探索感啊，也是为了大家就是方便。

淘淘说能把上次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我的库尔勒摘梨的行程再来说一下。哪一周？上上周吧，我们给大家这个分享过了去库尔勒香梨节，对不对？其实因为你看，我觉得假期里头三天的假期包括七天的长假里面切成两段到周边去玩，好多朋友都会走乌鱼高速啊，因为可以去玩的点很多，朋友圈可能去刷的胡杨大环线，但是有些朋友说现在看胡杨可能稍微早一点啊，什么帕米尔也是都跑不了，那净土上班族带娃到处跑就是去库尔勒。9月12号的时候呢，香梨正式开斋之后呢，这个铁门关啊，也是一个丝路雄关，可以放到行程里面，再到鸿雁广场去一下。如果说您准备在库尔勒去过中秋也不错，因为在鸿雁广场中秋节有千人古筝的表演，还可以看到汉服的巡游。之后你再把波斯腾湖的环湖一烧上，两天时间非常的舒服啊。那这个八州库尔勒香梨协会的这个在官宣过程当中呢说过了哈，正式采摘是9月12号，就是香梨的采摘的一个活动。全市香梨的种植面积有超40万亩，今年预估总产量也是非常的丰硕啊，60万吨。所以采摘季呢在9月12号开幕了，主会场放在铁门关景区鸿雁广场阿瓦提乡的香梨小镇会设分会场。所以到这儿呢可以看的，你看看歌舞，看摘梨子比赛，吃梨子比赛，香梨评比，包括还有香梨奇妙夜，你是不是感觉到是一个芬芳四溢的活动，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去呢，你可以去的站点，比如说阿瓦提乡的香梨小镇可以去打卡一下，在库尔勒市的西南，导航阿瓦提乡香梨小镇开车就可以到。到这呢去自己采摘啊，还可以去参加吃梨大赛哈。9月12号开幕之

后到十月份之间都是可以采摘的，但是呢，九月下旬可能糖分更足一些，这是香梨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特点啊。嗯，再有呢，就是铁门关主会场在这里，就是到这儿去逛呢，防晒啊，然后半天时间差不多了，离城区近啊，也是在库尔勒北郊塔什店的方向啊。导航直接搜铁门关景区就可以了，从市区出发自驾大约20分钟，门票是各平台一样，每个人8块钱啊。就是你到这儿呢，去看的是关楼、丝路古道、孔雀河峡谷、将军楼、公主墓、公主岭、南北疆的分界地标，到这儿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再有就是傍晚时间，大家可以住在鸿雁广场附近，就是库尔勒的城市休闲，就是在这条线上呀，鸿雁广场、孔雀河、天鹅河这一带，从这儿呢去遛弯，傍晚的时候又恰逢十一，哎，真的非常舒服啊！我应该是前年的十一大假就在这儿，然后住在库尔勒，晚上呢去天鹅广场去逛，哎，很舒服，而且呢。它的这个灯光秀呀什么的都是集中在晚上，大家可以去这儿逛一下。然后就是到达咱们的博森湖去吃个鱼宴。今年秋天据说呢，九月到十月份还有龙舟邀请赛、拳击、铁三、足球、乒乓球、沙漠越野、半马轮番会上阵，就是在咱们的库尔勒啊，还有半程马拉松，时间是定在10月25号。当然这是十月末的活动了，您在十一放假的那几天时间，或者是中秋节，可以去做的是环湖啊，把博湖好好的这个环一下。整个的景观还是很不错的啊，因为在这个季节当中，九月到十月份可以去看芦苇，芦苇泛黄，候鸟迁徙，大河口呢是可以游船穿越这个芦苇的芦苇荡沙滩去看湖，包括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候鸟，哎，还有到海心山去看个日落，都是很棒的选择。你为什么如果是国庆啊，中秋节三天时间里面抽一天两天时间，我觉得差不多啊，一天有点赶。白天呢到铁门关，再加上去阿瓦提摘梨子，晚上呢住在鸿雁广场附近去看千人古筝、汉服巡游。国庆节呢就是。

导航搜一下龙脊谷，在何不克塞尔附近啊，推荐大家可以去逛一下啊。你说是如果有北疆一日游，北疆啊，如果有不是一日游啊，北疆游一定要别错过龙脊谷，在这儿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说好像是在月球的表面，旷野的感觉。好嘞，收到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么多的行程安排，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消化。稍后呢，请大家锁定929，我们会带来的是文物里的新疆特别节目。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

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来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今天呢是9月18号，星期五，中午12点。我是本期《文物里的新疆》的讲解员方舟。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啊，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标本，每一座博物馆都是地域文明的立体史书。可以说啊，在新疆辽阔的大地上，南北东西，每一座城市的博物馆都珍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岁月记忆。那今天我们将会走进喀什地区博物馆，解锁丝路南道重镇喀什，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触摸文物背后的交融、坚守和传承。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啊。如果说我是李白的话呢，可能最想穿越的就是一定会走进喀什地区博物馆，去解锁一下丝路南到重镇喀什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喀什呢，古城疏勒地处塔里木盆地西缘，是古丝绸之路啊南北两道的交汇的枢纽，可以说呢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核心腹地哈。千百年来，商旅驼队穿梭于此，文化记忆互通于此，各族先民繁衍生息于此，沉淀出了厚重璀璨的地域文明。而喀什地区博物馆就是承载、保存、展示、传承这份文明瑰宝的核心阵地。

喀什地区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呢是5300多件套哈，其中呢定级珍贵文物呢是63件套，文物年代啊纵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近现代，完整的串联起喀什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脉络。而且呢馆内的藏品啊涵盖了像有石器、陶器、青铜器、纺织品、泥塑造像，还有呢古籍文书等等多个品种。那么大多呢是出土于像麦盖提、巴楚、叔父等本地古遗址，真实的还原了古树勒的生产生活、商贸往来、宗教文化与艺术审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逐一的走进馆内的重磅文物，来聆听他们穿越千年的无声的讲述。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是喀什地区博物馆头号的镇馆之宝啊，国家一级文物北宋式缂丝边缘绢棉袍。这件这个珍贵的织物啊，作为文物呢可以说啊是珍集于这个喀什麦盖提县缂孜勒阿瓦提乡，是宋元时期的这个先民的珍贵的服饰的遗存，目前呢也是国内啊保存极为罕见、形制完整的千年的棉制。

这个服饰，可以说啊，这件棉袍呢，它的通袖呢是长2.85米，袍身的总长呢是达到了1.25米，整体呢为经典的开襟交领，然后呢窄袖掐腰，而且呢这个宽就是属于宽摆的这种版型，而且这个版型呢是属于那种非常舒展也是非常大气的哈，兼具了实用性和艺术性。衣身的主体啊是采用了这个青色的绢丝的这个料啊为它的这个作为它的这个面哈，然后呢是比较柔软比较细腻的，而它的这个内衬啊则是黄色的纯棉布的里料，哎，这种贴合呢又比较的保暖，可以说完美的适配了当时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的这样一个气候的环境哈。那么比较让大家觉得就是特别惊艳而且最具历史价值的就是这件棉袍的这个领口啊，还有它的袖口以及前襟和下摆处啊，都是镶嵌的金丝的这个金丝缂丝这种边缘，然后呢这种装饰啊在古语当中啊有言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那么这个缂丝技艺啊是源自于就是中原的顶级的这种制造工艺，那么工序呢是比较的繁复而且比较的复杂，可以说耗时呢是特别的长，成品呢是比较华贵的，可以说啊在上千年前这项顶级的技艺啊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最终呢也是扎根在了就是古喀什的这样一个地方哈，那么被当地的工匠啊然后融合了本土的审美然后进行了改良和运用。这件棉袍啊将中原的缂丝工艺还有呢西域的棉织技艺还有呢游牧服饰版型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啊它是这种文化的一种交融最直接最鲜活的实物的佐证哈。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件惊艳千年的棉袍啊能够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啊，背后也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文物修复攻坚战啊。那么我们知道纺织品文物啊是所有文物当中它是最脆弱的品类，而且呢像这种上千年的织物啊它又历经了岁月的侵蚀，出土的时候呢已经是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你像腐朽啊而且褪色呀破损啊是吧，还有很多边缘又是比较的残缺，然后呢像金丝缂丝啊它的纹饰啊又慢慢的在脱落哈，可以说呢当时在出土的时候呢它有一种濒临损毁的这种感觉。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新疆博物馆是启动了喀什馆藏纺织品专项修复项目。那么文物的修复师团队啊，就针对这件啊这个绢棉袍的病害的特征，制定了这个精细化的而且是可逆性的修复方案。那么在修复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是坚持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这个文物保护原则，就是小心翼翼的，然后清理掉了织物表面的千年的浮尘和霉菌，然后加固了脆弱的肌理，补齐了残缺的边缘，固色还原了缂丝金线的原有的光泽，整整用了3年的时间。修复师啊是一针一线精细打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文物的原始痕迹和历史的沧桑感，成功的让这件啊千年华服重焕生机。如今啊我们在展厅当中看到的这个缂丝绢棉袍啊，既保留了岁月沉淀的古朴的质感，又重现了千年前的华贵风姿，静静的在诉说着丝路商贸互通技艺交融的繁华过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跟食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
3: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啊。刚才呢看完了千年之物的温柔风华，我们再来认识一件见证多元艺术碰撞的国宝文物，北朝三尔亚花陶罐啊。同样呢是国家的一级文物啊，也是喀什博物馆的标志性馆藏之一。这件陶罐呢是出土于这个喀什亚乌鲁克古遗址，来自北朝时期，距今呢是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啊，它的造型独特，纹饰这个复杂，而且啊这个文化内涵极为丰富。这件陶罐最特别的地方啊，是它的器身均匀的分布的三个立体耳柄，而且呢区别于普通的这个陶罐的双耳单耳的这样一些造型，可以说啊是这个古陶器当中的一种特色的形制哈。那么三耳的这种耳柄呢，在这个上面还精心雕刻着这个深目高鼻的这样一个头像，可以说啊生动，神态非常的生动，轮廓又比较的清晰，而且呢罐身啊是通体布满了精美的亚花纹饰，连像珠纹啊、卷草纹啊、蕉叶纹啊是层层交错，纹样风格呢又融合了这样一些不同的这种纹饰，可以说啊是一种多元艺术的一种融合产物。那么这件陶罐呢刚出土的时候呢并非完整的器物，而是破裂的十多片的这种残块，而且它的这纹饰啊磨损，器身残缺，历经千年风沙埋藏，病害十分严重。那么文物修复团队啊也是通过这个残块的比对、纹理拼接、纹饰复原，一点点的拼合、打磨、修补，耗时数月，最终是完成了这个完整的修复。为了让观众啊能够读懂这件文物的这样一个价值哈，那么喀什地区博物馆依托文物数字化保护工程，为这件陶罐搭建数字交互展示系统，通过高清的投影，将细纹的就细微的纹饰，还有呢像头像啊，都慢慢的放大呈现出来，让千年文物的艺术之美啊，文化密码可以说更加直观的展现出来了。好朋友们，即将进入到半点了，了解了半点的迹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2: 半点气象。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级。阿勒泰晴，22度到9度；塔城晴，26度到9度；伊宁晴转多云，30度到12度；伯勒晴，26度到12度；克勒马伊晴，25度到15度；奎屯晴，29度到13度；石河子晴，28度到11度；昌吉晴，26度到11度；哈密晴，27度到9度；吐鲁番晴，35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29度到16度；阿克苏多云，26度到13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1度到14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3度到13度；和田阵雨，20度到14度。

前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文物里的新疆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喀什地区博物馆哈。刚才呢，跟大家也是介绍到了像克斯绢棉袍，包括呢三耳压花陶罐哈。可以说啊，在2024年开始啊，喀什地区博物馆就全面推进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像对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像三耳压花陶罐，还有呢克斯绢棉袍，包括啊后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像这个唐代的泥塑佛头像，还有呢春秋铜釜等52件重点的珍贵文物，完成了三维信息的采集、数字建模、高清影像留存。那么通过这个数字化存档啊，数字交互展示，既永久地留存了文物数据，实现了文物本体保护，又让沉睡的文物啊走出展柜，活在当下，让千年丝路文明可看、可感、可解读。

我们这里是929的文物里的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跟大家来继续走进喀什地区博物馆哈。那么在喀什地区博物馆的佛造像展厅啊，还有一组极具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就是魏晋至唐代的泥塑佛头像。可以说啊，这批文物啊出土于巴楚县，共计是42件，其中呢4件为国家二级文物，是佛教文化和艺术交融的核心遗存。那么这些泥塑的佛头像啊，尺寸精巧，最小的仅有14厘米高，而且呢它的工艺却非常的精湛，神韵十足。造像的这个发髻啊是圆润柔和，面部的线条温婉典雅，色彩的层次啊细腻丰富。文物保护专家通过检测发现啊，这个佛头像的蓝、红、黄、黑4色颜料全部是采用了这个新疆啊本土的珍稀的矿物颜料，而这个绘画的晕染技法、面部的构图方式则是沿用的中原的传统的造像工艺。那么整体的造型啊又保留了这个犍陀罗艺术的经典的特征，中原的技法、西域的颜料、域外的这样一个造

像风格三者完美融合在一尊小小的佛头像之上，生动证明了千年前的喀什就是多元文化交汇共生的沃土。这一批泥塑文物啊，历经千年岁月，就是在出土的时候呢，曾经啊，存在着像这个苏碱，还有呢粉化、断裂、颜料脱落这样一些严重的病害。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呢，博物馆专项委托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对这批佛造像进行了系统性的修复，然后呢加固、脱颜、固色处理，最大程度的是保住了这一批珍贵的文化遗存，让这个艺术之美啊得以永续传承。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文物里的新疆啊。那么刚才呢，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喀什地区博物馆呢，除此之外呢，馆内珍藏的春秋铜赋啊，也是草原的丝路文化的代表性文物。铜赋是古代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核心礼器和炊具，而且啊，就它的这个铜赋，我们就是经常叫做铜锅，其实它的这个器型啊，非常的大，双耳挺立，造型庄重，广泛的分布于草原丝路沿线。那么喀什出土的

春秋铜釜啊，它的这个制型啊非常的规整，而且保存呢是非常的完好，可以说啊印证了它是不仅是绿洲丝路枢纽，也是草原丝路和绿洲丝路的交汇节点，自古啊便是多民族迁徙交融商贸互通的重要通道。从千年的缂丝棉袍的锦绣风华，到三耳陶罐的异域风情，从泥塑佛头的禅意雅致，到青铜铜釜的草原风骨，喀什地区博物馆的每一件文物啊，它都不是那种孤立的古董，而是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东西方文明互通互鉴的鲜活的物证。那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喀什地区博物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方针，构建起啊本体修复、日常养护、数字存档，还有呢活化展示、科普传播的全方位的文物保护体系。针对像纺织品、泥塑、陶器等不同材质的文物啊，实行这个分类、恒温、恒湿存放，定期病害监测，常态化养护修复，用专业、细致、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那同时呢，博物馆也是持续的开展了像文物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的公益宣讲活动，意图啊新媒体平台解读文物故事，让藏在深柜里、沉睡在库房当中的历史文物走进了大众视野，而且呢让千年的丝路喀什的文明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一件文物，一段岁月，一座博物馆。喀什地区博物馆以文物为载体，定格丝路繁华，记录交融历程，传承西域文脉。读懂了这里的文物啊，就读懂了喀什千年不衰的文明底色，而且啊，读懂了新疆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化底色。到这里，本期文物里的新疆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风铃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0: 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3: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节目一开始和你一起进入到的是整点开唱环节，我们来猜猜看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一首来自齐豫老师演唱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那么恭喜一下春日暖阳这位好朋友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获得的是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综艺啊。这两年综艺这一块真是神仙打架，从2024年到2026年，好节目是一茬接一茬。那不知道你心中觉得最好看的综艺是哪几档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你心中最喜欢看的综艺是哪一档。那我特别喜欢看一档叫做《宇宙闪烁请注意》，这档节目呢是爱奇艺2026年的一匹大黑马，播出之后直接是拿下了爱奇艺年度网络综艺播放量亚军。但数据是次要的，真正打动我的是它的人味儿。这档节目最大特点就是六个大男人被扔到了一起，没有剧本，没有任务卡，全靠熟人局的这个化学反应撑起了一整季。黄晓明、黄子韬、王鹤棣、刘耀文、于洋、邵子恒这几个人的组合呢，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年龄跨度大，性格差异大，但是偏偏呢碰撞出了一般很难看到的这种奇妙的默契啊。节目里没有任何人是端着的，也没有人想着我要立什么样的人设。黄子韬呢能够在镜头前直接放话说第二季要在押韵这事儿上也扳回一局，刘耀文能够坦坦荡荡的说收官之后刷到节目切片呢满脑子都是回忆。你想想一群明星被节目给整哭了还舍不得结束，这是什么样的真实情感，也是大家如果想要感受一下可以去看看这档节目，叫做《宇宙闪烁请注意》。

正在直播的是莱瑟莱瑟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再来说说下一档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综艺节目了，那就是《乘风2026》。这档节目在2026年是创下了一个记录，整季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313亿，然后稳居芒果 TV 热播榜第一呀。但是《乘风2026》真正厉害的地方呢，不在于数据，而在于他做了一件很狠的事，那就是全开麦不修音，全程直播。就在综艺行业里面来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你想想看，以前看音乐综艺，歌手唱的是完美无瑕，但是观众心里都明白那是修出来的。而《乘风2026》把直播中的失误各种反应全部都保留在了正片之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看到的每一个音准偏差，每一次呼吸不稳，每一个真实的紧张瞬间，它都是真的

接下来要继续推荐那是歌手2026。如果说乘风2026是姐姐们的舞台，那歌手2026就是乐坛的一次硬碰硬。这档节目延续了歌手2024开启的全开麦直播赛制，但是呢2026年呢又往前迈了一大步。齐豫、庾澄庆这些乐坛前辈啊坐镇，然后窦靖童、胡彦斌还有张碧晨这些中坚力量和新生代唱将同台竞技，构建了一个跨越年龄和风格的音乐共同体。齐豫的空灵嗓音呢一如既往，但真正让我感动的是看到新生代歌手在这个高压环境下的成长。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次开口都是一锤定音。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朗，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3级。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6: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7: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8: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7: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7: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7: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播第一台。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继续要进入到这个环节，叫半点来信，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来猜猜看，这又是谁唱的哪首歌，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929文化旅游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您将有机会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好的，一首来自王菲演唱的《誓言》，哎，拉开了我们节目下半段的内容的序幕啊。那很多朋友都在猜测这首歌的名字，而且也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恭喜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小阿七，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你的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好看的综艺节目。接下来这一档呢，叫做《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二》，那么这也是2025年回归之后啊，做了一个特别聪明的事，就是他没有追求更大的舞台、更炫的赛制，而是回归到了脱口秀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用幽默解构生活。陈鲁豫、大张伟这些嘉宾既懂脱口秀的创作逻辑，又能够站在观众角度来给出中肯的点评，整个氛围呢是专业引领、欢乐共情的。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这档节目叫《喜人奇妙夜二》，然后呢，它跟脱口秀不一样啊，走的喜剧路子也是不同的，但是他把这条路走出了新意啊。赛制上呢，五组往季的冠军带着21支新队伍同台竞技，形成了老带新的生态，既有成熟创作者的经验加持，也给新锐力量提供了展示平台。内容上呢，节目把创作的触角伸到了更细腻的情感和社会议题，像技能五子棋这种纯粹搞笑的，能够让你笑到感觉前仰后翻了，而安可、夜宴、奈何桥北这些作品呢，是笑着笑着你就沉默了，因为里面藏着的东西太真实了。我觉得这档节目最珍贵的地方呢，就在于它证明了喜剧可以不只是有笑，也可以有陪伴感，观众从笑声中获得陪伴，也照见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处境。

接着为您推荐的这档节目叫做《现在就出发》第三季啊。然后呢，怎么说呢？这档节目说白了就是旅游加游戏，形式上呢其实没有跳出这个旅游综艺的框架，但是它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嘉宾之间的化学反应太好了，那种快乐传递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你看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跟着笑，好像自己也坐在他们的旁边。在综艺整体数量收缩的2025年，现在就出发系列能够做到热度和口碑双丰收，靠的就是这份松弛感。他不给你讲大道理，不制造焦虑，就是一群人开开心心地去玩，然后顺便把快乐分享给你。所以呢，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综艺节目叫《现在就出发》第三季。好的，来到北京时间13:50，你又有哪些好看的综艺想要推荐呢？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不断的互动当中。你看我们的好朋友 Vivi， 他说了，他推荐的是《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他说这档节目啊，真的是非常好看，因为，我看他仔细说了什么啊。从来不曾这档节目聚焦了四条新疆精品公路，即314喀拉昆仑公路，还有伊昭公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即331北境公路。然后呢，里面有刘星月、杨迪、李雪琴组成的星花团，带着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他说节目感觉看下来特别的轻松。好的，谢谢你的推荐。以上就是今天莱萨莱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8: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4: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控讯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共同为大家服务的我的搭档嘉瑞和胡兆峰，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热线不好打，可以关注小洛说车的抖音号，小洛说车的抖音号，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编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

0: 热线空缺的时候会给您回拨过去。好吧，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的板块。
1: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2: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3: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4: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1: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因为你们好多次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0: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问题回复的板块，热线开通的时间预计会在2:10。今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接听热线，因为三个问题到今天为止应该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步啊。所以说稍后呢，我会提示大家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那优先级是最高的。着急的朋友一会儿一定注意听节目，我会提示大家哪部电话空缺。问题回复的环节，我们首先关注到翟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买了一台车辆，使用没多久，车辆变速箱就出了问题。我们听听车主本人的问题描述。
8: 4月份初在那个国辉中心4S店购买了一辆那个一汽大众速腾车。
1: 用心倾听。
2: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有给我们提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5: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耐心。
1: 用心沟通。
9: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3: 借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1: 用心行动，
10: 谢谢你们呀，今天特别感谢你们呀。
3: 谢谢你们92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1: 没啥问题吧？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1: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我们来关注到翟先生向我们描述他的车辆的问题。
8: 4月份初在那个国辉中心4S店购买了一辆那个一汽大众速腾车，5个月不到吧，就那个车的离合器总成坏掉了，前后差不多跑了一个6-7次吧，因为我是在昌吉的嘛，检查不出来问题，他让我去那个一汽庞大这个4S店去修，后续那个厂家给的回复是说要换那个离合器总成，离合器总成后边换了，现在已经换完了，但是他那边。他说厂家那边只给那个1年那个发动机延保，但是我认为是变速箱的问题，我想要是变速箱的延保。
0: 不知道针对于这次维修，为什么翟先生感觉这个品牌怎么糊里糊涂的？首先呢，我维修了多次，在昌吉的在米东区买的车，在昌吉的门店都没有查出来相关的问题。后来去了庞大一众，我维修的是 A， 结果给我延保的是 B。车主是这么认为的。问题上线之后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转交到了一汽大众方面。节目之后很快接到 4S 店的回复，怎么来说呢？
12: 最后结果的话是给他那个整车延长2年延保。
13: 客户也满意。
12: 客户满意啊，对，已经撤诉了。
0: 4S 店的回复效率非常的高。我们回访车主，除了本来在一开始给您承诺的并不是您车辆相关配件的延保，到后面也不多说了，整车给你延保2年，车主同意了。我们回访翟先生，是这样吗？
8: 他那边好像说要整车延长质保2年，谢谢你了。
0: 把所有的记录留存下来，不论是微信截图也好，录音也好，最好呢让 4S 店可以给您签一个东西，避免以后再出现问题夜长梦多，把所有的东西尽量白纸黑字的形成在这个合同当中，或者说一个协议当中，这样的话即使以后出问题，咱们至少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如果说不愿意出也不要紧，至少 4S 店给我们给了录音。您记住今天是2026年的这个日子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这个录音的留存，到时候如果说有需要您再找我们，好吧。下一件是李女士向我们反映一个车辆维修的问题，听听李女士的问题描述。
14: 我2026年5月24号呢，把我自己的那个本田思域车辆呢送到这个东风本田汽车乌鲁木齐庞大本顺 4S 店进行维修，然后双方明确书面口头约定了全部更换11件为东风本田原厂正品配件。维修结束以后呢， 经我自己的核查与。

0: 这个 4S 店工作人员核实确认事实呢，第一个就是本次更换的11个配件，查实5个配件存在严重的问题，3件为副厂假冒配件，2件配件呢根本就没有安装到车上，然后 4S 店呢存在明确的这个欺诈行为，第二个呢，剩余的6个配件目前呢真伪存疑，因为车现在没有拆，尚未最终核验，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持有这个4S 店工作人员亲口承认的这个欺诈配件不符的这个完整电话通这个录音，然后纠纷发生以后呢，我多次合法维权，就是跟这个东风本田厂家400进行了一个官方投诉，第二个呢，就是通过12328交通运输平台调解呢。然后这个 4S 店在官方平台和监管平台均郑重做出承诺，给本人妥善解决问题，同意协商处理，并主动电话邀约我到店里去处理，同意本人的诉求，但我到店以后呢，他们就当场反悔了，出尔反尔，恶意拖延，至今呢没有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9月7号向我们反映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也拖了10多天了，但是这个事情发生是在26年的5月份，车主呢迟迟得不到 4S 店明确的回应，说我要求在 4S 店更换的是原厂配件，但是结论好像让车主并不满意，而且据李女士描述，我手里是有证据的。问题出现之后啊，东风本田的通道是通的，那线下呢可能的确有一些需要沟通啊，需要进配件，需要跟李女士在协商的这么一个内容存在。到今天为止事情有进展吗？我们回访李女士，请讲。
2: 解决完了，昨天解决完了，非常感谢你们啊！因为我前面打了好多次这个400，然后他们也说给我解决，到最后没完没了，就一直拖着。但是我打完这个929以后，我觉得见效速度特别快，非常感谢啊！
1: 客气的话不用多讲，只要解决了，我们就不再多讲，其他的一些内容。但是就这个事情而言，我想说的是，纵使 4S 店在这起事故的维修方面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一拍子把它直接打晕打倒，是不是？人无完人，车无完车，哪怕退一万步讲，在这个维修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咱们下面一步要面对的是什么？是解决问题。只要有个快速的通道，只要让消费者的合理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合理需求能够得到满足，那我觉得那解决了，一切以结果为导向嘛。不再多讲，这个时刻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有没有空缺热线啊？0991-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下面一件事啊，截图品牌，听听苗先生的问题描述。
3: 我是去年的5月11号在赛博特截图 4S 店，当时是去换车，我有一台车，有一个20000的报废补贴，这个补贴已经到了，当时拿车的时候承诺我还有一个8000块的，新市区的一个区补。这个8000块的区补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拿到，然后我是提车的第二天就开始申请走流程了，然后过了大概1个多月以后告诉我这个流程没有审批下来，说这个区补已经结束了，这个中间我也一直在跟 4S 店联系， 4S 店就一直告诉我等，我中间也打过新市区商务局的电话，商务局告诉我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已经没有了，但我们当时拿车的时候明确告诉我这个补贴是可以拿上的。
1: 因为所有的政府层面的补贴不是 4S 店能够给你做得了主的，它跟这个总共的金额有关系，有的呢还跟先后的顺序有关系，有的呢是领完即止，每一次每一个地方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补贴内容。那很多人说，那你帮苗先生干嘛？因为我当时问到了一个细节，苗先生明确向我表述，我有证据，聊天记录都有保存， 4S 店的原话是一定能拿到，因为是第一批销售人员刘某啊，车主跟我说了，我也一直让车主把这个证据发过来，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的确给我们发过来了，我们也研究了一下证据。与此同时呢，这波媒体转交之后，截图方面给我们回应了，怎么说？
4: 针对这个有一个用户啊，说的是没拿到这个区补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是确实也跟这个经销商那边核实了一下，确实就是我们是协助客户去领取，没有承诺说一定可以拿到这个区补。
1: 那终于回应了，明确的说我们只是承诺他协助客户领取，没有承诺一定能拿到。我们又转头又问车主。

0: 我说您当时通过节目给我们说的这么的斩钉截铁，我有证据，聊天记录都有保存， 4S 店的原话一定能拿到，因为是第一批，对吧？他给我们提供的目前提供的所有证据里边没有类似这样的，只有他在后来跟销售人员的一个沟通记录里边也并没有 4S 店把这话说到非常绝对的情况。因此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度，我可能没有办法帮到您。很多人说难道您还真能帮成？原来节目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就是 4S 店通过录音啊，通过微信啊，给消费者留痕了，承诺这钱你一定是个能够拿到的，最后呢消费者没有申请到，没有补上，没有领上，但是这个钱最后是销售人员或者是店方要承担的，哪怕他们不愿意主动承担，法院去诉讼，结果大概率也是能够拿到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说死，那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办法，或者没有这个义务来给消费者继续承担。我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苗先生的这个事儿呢，咱们为了解决问题，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跟媒体讲所有的话需要后面有一些支撑的内容，就是言外之意，你当时跟我说的是斩钉截铁的，说他们告诉我斩钉截铁能拿到，我说那你把这个斩钉截铁的证据拿出来嘛？截止到目前，我们没有拿出来，我们没有收到您发来的东西，对您都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在这件事情上。那如果说后期您补齐了或者找到了新的证据，他们给您承诺的所有的证据您再发给我们，有必要我们再找他们，好不好？这个时刻爱车有话说已经开始接热线了，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我们有请赵先生上线，你好赵先生，请讲。
1: 好，你好主持人。
0: 您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按照这个顺序来说。
1: 我的车是23年2月份买的车，在沈阳。
0: 稍等，几几年？
1: 23年。
0: 啊？
1: 23年。
0: 23年啊，您从这个时间顺序从头来说，我现在快速记录。
1: 我车是从23年2月25号从沈阳市东陵路大通 4S 店购买，上汽大通 G50 Plus。
0: 嗯。
1: 然后现在车辆我发现全车多处生锈，它的生锈点是什么呢？双前减震臂那个减震塔那个塔顶焊接处，双前门，然后双那个。撞后轮毂包，轮毂包双车生锈，然后后尾门多处生锈，包括就是那个后尾门那个门条是下面就是那个就是金属板的，现在用手一碰已经酥了，就这种状态。我车是原版原漆，完了是现在是在 4S 店在质保期内5年10万公里嘛。完了之后跟厂家跟那个现在就是厂家沟通始终没有。就是始终没有答复，完了 4S 店给我回复是刚开始说修理，修理，我说这玩意儿呢，修我也咨询了很多人，他说的就是那个就是你要是说单一的打磨处理的话，这个就是没有效果，就是你过后还是掩盖修复，就是过个挺个一年半载的吧，他也得修，完了我要求厂家给我更换车壳，厂家始终没同意。
0: 你要求更换什么？
1: 车壳，车的壳。整车车身，因为现在就是肉眼可见的这些地方已经生锈了，就是你要是拆开的话，它肯定生锈的地方会更多。因为这车我买回来的时候，我自己做了空腔注蜡和底盘装甲。在我手里边车辆没发生个任何刮碰，就是原本原漆的状态。完了，今天 4S 店给我打电话，给我出一个是什么方案呢？让我把车开到 4S 店，他们找二手车评估一下我这车多少钱，让二手车收走。额外给我补助2万块钱。我没干，他这方案我没干。我说因为我这车是怎的？我说我车有车损，我说你为什么不按车损那个加收呢？我说你为什么要按二手车的价？然后那 4S 店说那不也给你补了吗？我补偿的价。我说这是由于产品本身带来的那个。带来的损害并不是说我认为造成的。我说你用优于你们的价格解决，我说我为什么不优于我的呢？
0: 我明白了，您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1: 方便，辽 A7S K93。
0: 辽 A7S
1: K93。
0: K93，那您怎么打到新疆的媒体来了？
1: 因为我现在就是投诉无门。
0: 我明白了，
1: 全国各地找投诉我了都。
0: 啊、我大概明白，我尝试帮您转交一下这件事好不好？但是呢，按照我对于大通的一个了解，他们的速度啊，原来在我节目当中，效率在我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品牌算是非常慢的。我先转交他们，看他们怎么说。你有没有车辆生锈的相关照片？
1: 有。
0: 全车一共有多少个地方生锈？
1: 我全车现在发现是一处、两处、三处、四处，五处、六处、七处、八到九处，我现在目前发现。
0: 最大的面积大概有多少？您可以以一个具体的物体来比喻。
1: 最大的面积那就是后尾门那个门牙条那样，它是整个的那超过一米了，已经就是因为那个车尾门就是那个咱们橡胶条，橡胶条插条那个就是那个牙板的地方，现在就是手一碰它就已经掉渣了，就缩到那种程度
0: 啊、哦，开始掉渣了。
1: 对对对，
0: 掉渣，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上汽大通客服，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61968。
0: 有一个问题需要向您转交一下，一位车主呢是在2023年2月份买了一台 G50 Plus 的车。车辆呢是在据车主描述是在质保期之内的，现在目前发现车辆多处生锈，包括前减震的位置、后尾门等等一系列的地方。据车主描述，有8到9处，最大的有超过一米的生锈的情况。车主呢，第一时间就联系 4S 店和厂家，说厂家一直没有给明确的答复，说我可以给你单一的打磨处理，但是呢，这个打磨大概率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果说你们采取你们的这种方式，那关于相关的全车漆面，你们准备怎么给客户延保，让他心里安心？这是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是，车主也跟 4S 店沟通了，4S 店说实在不行，我们把你车收回来，然后呢，当二手车收了，我再给你额外补2万块钱。车主说我的车是在质保期之内出的问题，你们的这种方式我也不认可。车主的建议是更换全车的车壳。这位车主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
1: 对
0: 啊，那麻烦咱们上汽大通把这个问题落地一下，看你们准备如何来处理。我的结论是啊，不管你们用怎么样的方式跟车主沟通，如果说车主所说的这些情况是属实的，我不管你们沟通的过程，结论是我们回访车主的时候，他表示啊，我认可，这都可以。但是如果说在你们没有解决之前，而且车主也没有接到任何的解决方案之前，我们会持续关注。因为之前上汽大通是打破了我最近几年节目关注的记录，当时关注了多久啊？几个月是不是啊？还是半年啊？就一个问题之前上汽大通关注了半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你们是不是愿意继续用这么长的时间，还是快速处理。61968，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我们的同事向您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我需要上汽大通方面给媒体也回复这位车主。然后呢，明天因为是周末，后天周天是工作日，中午1点电话保持畅通，我们给你打回访电话，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好嘞，电话保持畅通，场外说吧。啊，因为我还问我们同事，我说这怎么打到新疆来了？他说是到新疆旅游的时候听到我们节目了啊，是这像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节目正常情况是不受理这个疆外的一些内容，但如果说您是刚好在新疆，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可以向他们转交嘛。那我们来关注一个活动，929要带着大家出去玩了，929国庆自驾游。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沙漠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可以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可以扫码我们的同事在群里回复大家的问题。另外关注一个郭先生发来的消息，他自己孩子的行李箱忘到车上了，在130中学打的出租车， 到西山的雅山新天地。如果说各位司机朋友听到广播的话，可以跟我们的直播间联系一下也可以，好不好？我们的电话您可以拨打24501，可以拨打24501这部电话。郭先生孩子从130中学打车到西山的雅山新天地下车，把行李箱忘在车上了。各位出租车兄弟姐妹，如果说听到这个消息或者知道这个情况啊，您可以跟我们的直播间联系24501，24501，好吧。这个时刻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热线正在开通，有没有空缺热线啊？场外同事提醒一下，我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929 0991-2561-929， 有需要抓紧拨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我们继续请进热线上的这位朋友，黄先生。那黄先生你好，遇到什么事儿？请从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开始说起，您请讲。
5: 就是我是2024年12月买的那个雅迪汉，
0: 您继续说。
5: 然后然后就是买完之后那个车一直有那些小问题嘛。
0: 小问题都有哪些？
5: 比如说方向盘异响啊，车机软件问题之类。
0: 这样，您把您买车之后车辆先后出现的问题都跟我罗列一下。您刚才告诉我有方向盘异响，还有车机软件问题，还有什么？
5: 还有其他，就是方向盘跑偏。
0: 方向跑偏。
5: 对，还有一些就是不同位置的异响。
0: 都有哪里？
5: 比如说中控台啊，后排顶棚，然后现在是主驾左前方。
0: 左前方这些问题先后都有跟 4S 店去沟通对吧？
5: 都有。
0: 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有哪些问题？
5: 目前就是这个主驾左前方的异响一直解决不了。
0: 前方异响一直解决不了。然后您继续说，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5: 然后这边门店的话就是拒绝跟我沟通。
0: 为什么门店拒绝沟通呢？
5: 因为之前我跟他去试车的时候，就是我跟那个师傅是明显就把这个异响他能听到嘛。后来他就让我回去等他那边处理，然后我去等了几天，他们就说这个是正常现象。然后就不管。
0: 正常现象，好，我明白了。您的车号方便告诉我？
5: 号码吗？
0: 车牌号码。
5: 车牌号是粤 A。
0: 广东的，是吗？粤 A， 您说。
5: GK。
0: 是哥还是勾？
5: 哥。
0: 哥 K。
5: 3215。
0: 3215。GA 哥 K 3215是吗？
5: 粤 A
0: 粤 A 哥 K 3215对吧？
5: 对。
0: 我明白了。您是我看是比亚迪汉，是混动是不是？
5: 对，混动。
0: 混动。买车的地点？
5: 买车地点是广州。
0: 哪家店？
5: 广州的番禺盛世新店。
0: 盛世新店，
5: 盛世刑警。
0: 盛世新景，盛是哪个盛？
5: 盛开的盛。
0: 盛开的盛，世是世界的世，新是新疆的新吗？
5: 啊，对。
0: 景呢是景色的景。
5: 嗯。
0: 目前您的需求是什么？
5: 目前就是在跟他门店以及厂家沟通，帮我处理这个异响呀。
0: 您那个需求就是把异响给我处理好就好了，对吧？

0: 对
1: 啊。好，那这个时刻我们的同事正在连线比亚迪的客服，请他们上线，我们快速转交一下这个事。这个时刻连线比亚迪客服，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比亚迪客服中心。
1: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主持人你好，客服工号是62856285。
1: 6285啊，
2: 是的。
1: 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一位车主呢是2024年12月份买了一台比亚迪汉，车辆从购买之后呢就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比如说方向盘异响啊，车机软件方面的问题啊，车辆方向跑偏啊，还有包括方向盘异响在内，中控台、后排顶棚、主驾左前方等多个地方都出现异响，之间呢多次和 4S 店进行沟通。您先别挂电话，稍等一下，别挂啊。
3: 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不好意思，我刚跳了一下半点，麻烦这位六二八五继续记录。我刚说到哪儿？六二八五号。
2: 说是多次和门店沟通，
1: 对，多次和门店沟通，也和 4S 店方面进行了一个试车。有一次试车呢，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个主驾左前方异响。之前呢和 4S 店的师傅一起试车，也明确听到了异响，但是呢后来 4S 店师傅告诉他这是正常情况，车主的需求很简单，你把异响给我处理了就可以了，是吧？这位车主，我描述的对不对？
2: 没错
1: 啊，麻烦6285把这个问题落地到相关的 4S 店，让你们区域看要不要去了解一下，给媒体和车主分别回复一声，好不好？
2: 好的，我们这边登记清楚，及时返回厂家去处理此事。
1: 好嘞，谢谢您。厂外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媒体的联系方式。这位车主，我们也会给您打回访电话。明天是休息，后天工作日中午1点给您打回访电话，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就是大家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啊，就是声音稍微大一点啊，因为要不然有可能听不清，刚才我这个话筒都推到头了，有可能听不清。然后呢清晰的告诉我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啊。很多朋友说怎么连线，大家可以拨打256-1929、256-3929和256-5929。那如果说是外地的朋友，加拨乌鲁木齐的区号0991，我们受理全新疆各地州的汽车消费问题。目前空缺的热线提示一下，我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0991-2565-929，这一部电话目前空缺，0991-2565-929。
5: 用心倾听。
6: 但是就是到现在已经到十多天了，也没有跟我们去请大夫，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7: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5: 用心沟通。
8: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9: 我们这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5: 用心行动。
10: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9: 谢谢你们交警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0: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5: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有请热线当中的王女士，您遇到了什么事儿？请讲，王女士，你好，请讲。
11: 你好，那个是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自己的车，然后是车是已经是8年了，就89年了，然后我是25年10月份，就是9月份出了一个事故，然后当时两个安全气囊弹出来就挺严重的，然后是11月份就是4S店走的对方保险把车修好了，修好了之后我就把车开走了，但是到这个11还没开几天，我就发现了这个事故遗留的问题，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这个方向盘异响，我就12月份给 4S店反馈了， 4S店最后和保险公司也协商，最终就是走保险定损，也定损了，就走到保险对方保险赔付。今年4月份把这个车，就是关于这个方向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方向盘异响，4月份给我维修了，然后4月底我把车开走了，开走之后就5月份我就发现这个方向盘还是异响，异响之后。

0: 我就给4S店反馈，因为4S店走的是保险嘛，然后就给他们反馈，他们反馈之后，他说是要更换一个配件，因为4S店维修的就是已经更换了一个配件，然后这个5月份反馈，他们说还是要重新更换一个新配件，新配件当时说让我自费，那自费我很想不愿意，因为我车是刚开走的，也走的是保险，最终是4S店，换了一个新配件，他们说他们承担这个费用。那我不管是谁承担这个费用，把车给我修好，我的目的是修好。然后6月份把这个配件换了，我6月底是20几号把车开走了。开走之后就说，每次试车也是没问题，但是7月份，这个异响同样的问题还是存在。然后现在我们找到4S店意思就是要重新还是更换配件，但是换一个就是一个新配件，然后让我自费。我现在也联系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让我去4S店先检修。4S店。包括广汽传祺的售后，我总部都给都给他们打电话投诉了，但是他们现在就是不知道和 4S店，就是广汽传祺的总部这个售后，我也不知道和4S店具体是什么关系。我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现在就是他们协商一致，就是让我自费，可以给我就是意思打折扣，但是我不认可这个事儿，因为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维修项目，你没有一次性给我把从根源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让我承担这个费用，我是不认可的。
1: 明白。等于是您发生了交通事故，出于对于 4S 店专业性的信任去了 4S 店，要求由于这次事故导致的所有的事情你给我一把维修好，因为涉及到的是对方理赔。但是您认为由于 4S 店的可能不知道是不专业呢还是怎么回事，给你来来回回处理了很多次没有处理好，从一开始由于这次事故导致的问题都没处理利索，中间呢找保险公司沟通了一次，理赔了一部分钱，后面呢 4S 店自己又承担了一个配件钱，现在问题还没解决就让你自己承担，要不然就不管你，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0: 对。
1: 您的车牌号码方不方便告诉我？
0: 这个是没有什么风险吧。
1: 不是，那我得向厂家转交的时候转交一下。您打的，您知不知道您现在参与的是哪里的这个节目？
0: 929929。
1: 对，我们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嘛。我只要想了解一下您的车号，是转交给他们客服。您要不太方便说也没事儿，我们场外跟我们记者说转交给他们也行。
0: 可以。
1: 啊，好不好？那我想问一下，当时这起事故对方的车号车型，您方不方便告诉我？
0: 对方的车号我没记住，对方是个货车，但是人家对方公司保险公司从一开始也一直就是人家也是配合我在维修，因为这个车当时现在花了，我今天看了一下维工单，第一次维修花了36000多，然后第二次走的保险花了5000多，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管是花了多少钱，现在就是保险公司也承保，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我的 DVD，我给 4S店跑了5-6趟，现在跑了，但是现在我还没有去使用，还没有发现到底还有没有问题。就是从这个4月份，就是去年11月份车修好之后，车到12月份就发现了一系列事故遗留的问题，因为之前车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1: 好嘞，
0: 我把这些问题也都以文字的形式反馈给 4S店，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个方向盘异响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我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那块那个面板下面有个异响，也一直给我没有解决，因为这是没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就是它不是一直有，它是偶发性的，或者是这段时间可能一直有，但是它可能每次去过试车都说是试车是好的没问题。
1: 好，
0: 那我现在就弄得我每次来回的往返于 4S店，包括把车也放到 4S店，中间产生的我的请假修车费、修车的时间，然后还有每次产生这个交通费用，都是一直是我在承担。
1: 好，我明白了。广汽传祺现在怎么这么这样的吗？我得转交他们问一问。您去的是哪家 4S店？
0: 我去的是那个喀什东路常有利群广汽传祺 4S店售后店。
1: 常有利群，您什么车型？
0: GS4。
1: 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其他重点内容需要补充吗？
0: 没有了，但是当时就是本着对 4S店一个专业性的一个信任，但是现在经过这个事故这么长时间，一个长达半年的时间一个维修，但是同一个问题4S店就是重复的更换不同的配件，但是最终没有解决问题。现在因为 长时间没有给我修，产生了这个费用我们就不说了。

0: 那还导致说又要换新的配件，让我承担，而且态度就是很强硬，你要么承担你来，你掏费你就给你修，要么我就处理不了。
1: 嗯，态度强硬，要么掏钱，要么我们不修。
0: 对。
1: 好，要么我们不修。现在目前所有让您不满意的地方，都是由于那次事故之后导致的相关问题。4S 店第一次没有处理利索，现在反反复复，又让您自己搭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这个成本，对吧？
0: 对。
1: 好，我明白了，这是您描述的内容，我需要转交广汽传祺方面，请他们了解一下。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你好。
2: 梅朋友您好，哎，感谢您的这个来电。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是非常重视的。现在我将为您转接对应工作人员接听。
1: 嗯，好的，好的，那麻烦您转一下啊。好嘞，谢谢您啊。好，那我就先不问您工号。好嘞，我等着，没事，不着急。您先转。
2: 好嘞，后续可能会听到的音乐，请您先暂时不要挂机。
1: 好，我不挂机。您那有音乐，我这也补点音乐。啊，您转吧，直接转吧。因为有的时候接听媒体电话呢，各车企要求不一样，有的是都能接，有的是必须要专员。

0: 你好，广汽传祺。
1: 你好，
0: 你好，广汽传祺全国客服吗？
1: 请您暂时稍等一下，主持人。
0: 好，没事，我们节目在直播呢。您跟或者您只记录，我不问您问题吗？
1: 了解啊，先生。那目前是正在转接当中，还请您麻烦暂时稍等个一两分钟。
0: 哦，一两分钟，好，那行，我等，没问题。那您转一下，麻烦你。好嘞，
1: 暂时稍等。
0: 好。

0: 我们这会儿等待，之所以等音乐，是刚才一位女士反映广汽传祺常有利群 4S 线的一个维修问题。我们在跟厂家客服转的时候，他们需要转交他们的估计是专员或者是领导，我们在等待啊，所以想了个音乐。广汽传祺您在吗？
1: 哦，媒体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1: 好的，媒体朋友你好，我的工号是8021。
0: 8021，有我们刚才接到了一起这样的投诉，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一位车主呢自己有一台广汽传祺的 GS4 的车辆，车辆呢是25年的，这位女士是几月？是九月是吧？
2: 的事故对。
0: 是九月对吧，女士？
2: 对对对，
0: 25年9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是对方的全责，涉及到对方的保险公司理赔。车主呢，出于对于 4S 店的一个信任，专业程度的一个信任，就去了乌鲁木齐喀什路的常有利群 4S 店维修。从11月说维修好了开始交车，之后车主就发现了多次由于这次事故导致没有维修利索的一些事件，其中。开了没几天，交车之后发现遗留问题，方向盘异响，联系 4S 店，4S 店又和保险公司沟通，追加了保险的一些赔付。结果呢，今年4月底这个问题说是修好了，5月又发现方向盘仍然异响，后来说需要更换配件，让车主自己掏钱。车主说由于这次事故导致的是保险公司理赔的，就是这个配件你们没有维修好，为什么要让我自己掏钱呢？ 4S 店说那我 4S 店给你掏钱，给你更换一个新的。结果6月份又出现了异响，7月份异响仍然存在，到现在为止任何这个异响的进展都没有，就仍然在出现。4S 店就说现在你掏钱你自费，要么呢我就不给你修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车主认为同一个问题同一个时间出现的同一个故障，为什么你们的工作原因现在要让我付这个钱？这位车主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
2: 是对的
0: 啊。
1: 这个
0: 麻烦客服8021您说。
1: 您好，媒体朋友，我们这边的话呢，会详细，您刚刚说的我已经都记录下来，稍后的话呢，我们会详细核实，并且跟门店，对，这边的话呢，就是说，确认好方案，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然后回复到给客户，然后客户的手机就是这个188。
0: 这个手机号码就不说了，就是我们会像按照我们节目的流程呢，只要打到媒体来了，媒体也需要接到 4S 店方面一个电话，首先说一下车主所说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属实。如果说是的话，多久大概怎么处理都没问题。然后呢，我们会回访车主，一般呢是工作日24小时一个周期会回访车主。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关闭了，如果没解决，我们会可能工作日每24小时会关注一次这件事儿。麻烦您把这问题也同样同步一下，好不好？谢谢您。场外向这位8021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车主的车牌号以及媒体的联系方式。这位女士，电话您进了直播间，后天中午1点电话保持畅通，好不好？我们给您打回访。
2: 我再补充一下
0: 啊，
2: 这个就是我给广汽传祺这个售后，我已经多次打电话。但是他们每次给我回复的就是他们没有权利去强制 4S 店给我去维修。但是我说这个问题我也给你们说，这个时间线我给他们总部说得很清楚了，我说确实就是这个事故遗留的问题，你们没有一次性给我从根源解决。他们总部售后也给我回复了，但是我说你们没有权利强制性 4S 店，但是你们总部也有这样的维修师傅，你们可以去把这个问题理一理。
0: 没有，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要等待接听到这个他们的专员来接听我们的电话呢？他们后台的通道和渠道可能不完全一样啊，每个品牌媒体介入了之后，您就不用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您只用负责每个工作日中午1点接听我们的电话，我们把这事情给你捋清楚为止，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0: 我们先听到这儿啊，我们先到这儿啊。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929和0991-256-5929，0991-256-1929和0991-256-5929。我们的同事场外正在繁忙的接听着大家的电话，0991-256-1929和0991-256-5929。等待热线上线的同时呢，我们刷新一下。最近汽车圈都有哪些新鲜事儿？ 极狐阿尔法 T7 近期推出了增程纯电两种动力，一共是九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13.68到17.28万元。那近期正式上市之后，补贴价又便宜了不少，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其实这个价格其实本身不稀奇，但是呢，极狐干了一件让同行非常紧张的事儿啊。这个价格你可以买到什么？超过5米的车长，超过3米的轴距的一个中型 SUV， 补贴后呢，132,800元起。它包含什么？800伏的高压平台，加上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加上华为的乾坤智驾，全部都给到了132,800起。外观方面呢，前后双星云灯组融入了18颗的守护星宿计划，200升的干湿分区的前备箱是支持感应敲击、语音、手机遥控等6种的开启方式。内饰呢也是大面积的使用了软质包裹、木纹饰板和一些金属的饰条，配备1.1米宽的全景 PHUD， 也就是全景平视显示天气屏，17.3英寸的 3K 触控屏，256色全域星空氛围灯，国家大剧院联名的21扬声器音响系统等等。那么在智能化方面，座舱搭载的是全球首款的4纳米 5G 车规级的芯片，支持千问豆包语音交互，搭载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和 CES 4.0全围的防碰撞系统，而且这台车是支持高速城区的 NCA， 超过160种车位的场景泊入。续航方面呢，全系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版搭载的是800伏高压碳化硅快充平台 ，CLTC 续航是715公里，增程版的纯电续航是32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的续航可以达到1315公里。继续关注方程豹的消息，方程豹旗下全场景多形态的个性轿车方程 S、方程 S GT 近期呢正式上市，其中方程 S 售价 18.9

0: 九九万到22.99万元，方程 S GT 售价是21.99到23.99万元。新车呢是围绕审美、驾控、生活安全四大同品打造啊。采用生命金属美学的设计，提供多款的车身和内饰颜色，支持原厂车衣、运动套件选装，满足用户个性化的定制需求。驾驶层面呢，搭载的是云辇 M 智能悬架，最高是490千瓦的动力，零百加速3.6秒，那实现人车合一的一个驾驶体验。座舱搭载的是比亚迪智慧生态2.0，支持 CarPlay 互联，标配天神之眼 B 激光版的辅助驾驶，兼顾了智能乐趣和出行的舒适。安全上构建了4道的安全防线，高强度的车身搭载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多重防护守护大家的驾乘安全。那据了解啊，购车用户可以享受到11重的上市权益，包含限时购车礼包啊、免费闪充啊、多重金融方案等等的一些福利。那继爆款车型太七之后，那集颜值、性能、智能、安全于一身的这个方程 S 系列，那其实真的是有望成为市场的爆款。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近日比亚迪粉丝嘉年华活动举行，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表示，只有经历严苛的测试考验，才能造出品质过硬的汽车。比亚迪坚持执行高于国标的验证标准，车辆远赴中东高温、南美高温、北极圈极寒等全球极端环境开展试炼。不久前，仰望 U7 量产车完成了3万公里的极限耐力挑战，那用时8天19小时58分。那这辆没有经过改装的量产车，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完成350多次闪充闪放，模拟6到7年的日常的充电使用。测试结束后，电池容量保持率仍然达到了98.7%。其实从仰望、腾势到比亚迪品牌，多款车型也是拿下了国内以及海外权威的安全测试的最高评级。在真实的事故当中，多款车型也接受住了极端的考验，收获了公路坦克的用户口碑。那么根据了解，比亚迪接近1/4的新车销量来自老车主的增换购。据了解啊，该企业搭载了多处的试车场地，整车耐久测试标准是远超行业要求。通过大量的极限的试验，把安全品质贯穿到汽车研发、安全生产的过程，用严苛的测试守护用户的出行安全。那时间关系啊，提示大家，还有朋友问，如果说不太方便打电话怎么办？您可以关注小洛说车的抖音号，小洛说车的抖音号，搜索抖音当中搜索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私信发给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的时候会给您回拨过去。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热线接听就到这儿，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是周末，如果说有需要，后天中午、周天中午的2点到3点，爱车有话说继续直播，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5: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4: 折射潮流趋势，
6: 点亮时尚之光，
4: 点亮时尚之光。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的精彩节目，我是佳慧。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要给大家推荐怎样的好物呢？那就要把目光聚焦在我们的双手上边了哈。双手呢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部位了，频繁洗手，吹风干燥，细纹和粗糙悄悄就会找上门。所以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好用的护手霜了。一支好用的护手霜不只是临时保湿，更是给双手一份长久的呵护。日常频繁洗手，空调干燥，风吹日晒做家务，洗碗洗衣，户外劳作，长期打字，都会让手部水分呢快速流失，出现干燥粗糙、倒刺、干裂、暗沉、细纹，甚至脱皮泛红。那当然市面上的护手霜的品类繁多啊，质地不同，香味不同，功效的差别也非常大。很多朋友呢买护手霜只是看香不香、润不润，却忽略了非常关键的成分非常关键的一个选购时要关注到的就是它的成分了。成分呢决定了保湿力、修护力是否油腻包括我们擦上去之后的一个肤感。那今天我们就会全方位的来给大家介绍护手霜。那如果说我们手部有干燥、干裂、倒刺儿这样的问题，我们要选择怎样的护手霜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要关注到它成分当中富含什么样的成分才会对应我们手部的这些问题呢？包括呢女士如何选护手霜，男士又如何选呢？相信今天的优选百分百都能够给您全方位深度的一个介绍了。

选择护手霜呢，首先要看质地再选成分啊，质地决定了肤感，成分呢决定效果。那给大家总结了护手霜几大质地啊，首先呢就是凝霜啫喱质地的，那这一类的护手霜呢非常的清爽，它的水感是特别强的，吸收比较快，涂完呢不粘手机不粘键盘，特别适合在夏天使用，也特别适合轻度手部呢轻度干燥不太喜欢油腻的朋友啊。那凝霜啫喱质地的护手霜呢，它是以水性保湿为主的，油分会少一些。乳液轻乳霜质地的护手霜呢是特别通用的哈，好推开，滋润中等，持久度也是比较适中，适合大部分的朋友啊日常护理，尤其是在春秋季节。那当然乳液轻乳霜质地的护手霜呢，它的成分特点是水油平衡，保湿又不厚重。那滋润乳霜浓润霜质地的护手霜呢，它更加的绵密，锁水更强啊，适合经常洗手，尤其是在空调房久待的朋友啊，那当然经常做家务手部偏干的朋友也是比较适合滋润乳霜浓润霜质地的护手霜的。它的成分特点呢是油脂加封闭成分呢是要增加更多，修护力更强。那当然呢护手霜还有一类就是油膏修护膏质地，那它是比较厚重的，封闭性呢也是非常强的，像一层保护膜，那当然就要适合手部非常的干燥，包括呢还会有倒刺儿症状的一些朋友啊，以及户外工作，哎，这一类的朋友呢手部比较干燥，有一些倒刺啊，包括我们还说到的这种指甲旁边有死皮的朋友啊，那这种油膏修护膏质地的护手霜就比较适合您了。那它的成分特点就是高比例的凡士林、矿脂、植物油脂会比较多，这样呢它的滋润性就更强了哈。那成分方面呢，我们是在成分方面呢会把护手霜分为三类，补水成分把手喝饱水，锁水成分呢把水分关住，修护成分是把受损的皮肤修好。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护手霜当中的保湿补水的成分啊。那当然在护手霜里呢，非常常见也是最不能少的保湿补水成分之一就是甘油了。甘油呢是特别经典也是最百搭的保湿成分。甘油的作用啊，就是抓取空气中的水分，锁住皮肤水分，温和不刺激。几乎所有的护手霜当中呢都会有甘油，那对于干皮、油皮、敏感肌都适用。那第二大成分啊，就是透明质酸钠，也是我们说到的玻尿酸。玻尿酸呢是高吸水、高保湿，肤感水润不厚重。那玻尿酸的作用啊，也是快速的补水，缓解紧绷，让手部更加的柔软。玻尿酸呢是比较适合喜欢清爽水润啊，不太喜欢油腻感的朋友。所以呢，针对于刚才所说到的保湿补水成分当中的甘油和玻尿酸啊，我们在选购护手霜的时候可以关注。那在成分表当中，如果甘油和透明质酸钠的排名比较靠前，就证明那我们选购的这款护手霜呢，它的保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当然呢，护手霜当中啊，泛醇这个成分也是经常会出现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维生素 B5， 它具有补水和修护双功能。那对于舒缓干燥、减轻泛红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功能的，促进了皮肤的愈合，也减少倒刺和干裂。那比较适合经常洗手啊，以及指甲易裂、敏感肌的朋友。那还有一个成分啊，就是氨基酸甜菜碱，也是我们在选购护手霜的时候呢，可以在成分表当中经常会看到的。氨基酸和甜菜碱呢，它具有温和保湿、调节水油、提升皮肤水润度的作用哈。那让我们的肤感呢比较柔滑，同时呢抹上这个抹在手上也不会很黏腻啊，适合日常长期使用。那当然，很多的护手霜当中还会存在芦荟提取物。芦荟提取物呢有补水、舒缓、清凉、安抚那的作用哈，比较适合于晒后以及干燥泛红的这个手部肌肤。那当然说到了晒后，就比较适合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啊，包括经常户外的朋友以及手部呢轻微敏感的朋友啦。那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哈，我们在选购护手霜的时候呢，想要补水快不紧绷，就要看它的甘油、透明质酸、泛醇这个成分。那这三类成分呢，是护手霜的基础打底。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国庆节自驾游报名啦，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琥珀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美得让人想哭。在929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吧，或拨打2561-929-2563-929咨询报名。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带给您的精彩节目。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给大家带来护手霜的全方位介绍啊。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成分的一个介绍让大家了解到，如果我们在选购护手霜的时候想要它的保湿作用啊，就要看它的甘油、泛醇啊，以及我们说到的玻尿酸以及芦荟提取物，这几大成分啊都是针对于补水保湿的作用的。那当然也有朋友说，我比较喜欢这种油的一个感觉，锁油滋润的一个感觉。那接下来呢就要关注到的就是乳母果油以及角鲨烷啊、神经酰胺以及凡士林这几大成分了。因为我们说一般手部滋润啊，手部的这个护手霜补水之后必须要锁水啊，所以呢滋润封闭修护类呢也是我们要关注到的硬核成分。首先带给大家乳母果油的一个介绍啊。乳母果油呢基本上可以称作植物油脂之王了，滋润柔软，修护力强。那乳母果油的作用呢，就是深层滋润，改善粗糙，修复干纹，天然温和，比较适合秋冬啊、干皮以及经常做家务手部比较粗糙，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手部呢有死皮现象的朋友哈。凡士林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矿脂，它也有非常强的封闭补水锁水的一个作用，它在皮肤表面呢形成了保护膜，防止水分蒸发，也针对于干裂啊、手部有开口经常脱皮有这样的症状的朋友，那当然呢也适合抹在脚后跟啊、包括指甲的裂口的地方。神经酰胺呢，它是皮肤屏障的保护，皮肤屏障的一个核心的成分。那神经酰胺呢有修复受损屏障，减少敏感，减少反复干燥的作用，比较适合敏感肌的朋友以及频繁洗手导致了屏障受损的朋友。那说到了角鲨烷，它的亲肤性是非常强的，接近了人体的皮脂。那角鲨烷的作用呢，滋润不油腻，好吸收，柔软啊，这个可以给皮肤呢带来柔软的一个感觉。那比较适合怕护手霜比较厚重啊，那抹上去呢喜欢滋润又清爽的朋友。那当然呢还有市面上啊护手霜呢经常还会出现椰子油啊、甜杏仁油、荷荷巴油，那这些呢都是天然的植物油脂，温和滋养，同时呢还会有护甲的一个作用啊，那比较适配于改善倒刺，柔软指甲边缘。所以呢简单做一个总结哈，想要更润更持久，修护更强，我们就要看乳母果油、凡士林、神经酰胺以及角鲨烷这几大成分。

当然呢，也有的朋友啊，手部会有干燥、敏感、泛红、倒刺不断、指甲脆的一个问题。下面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啊，护手霜当中舒缓、修护、护甲类的成分。首先呢，就是尿囊素了。尿囊素呢，是有舒缓、修护、促进愈合、减少刺痛的一个作用的。它可以缓解干燥发痒、改善脱皮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手部的肌肤更加的稳定，比较适合敏感肌的朋友哈。那当然呢，有舒缓作用的一个另外一个大成分啊，就是维生素 E 了。它有抗氧化、修护、抗干纹的一个作用，延缓手部的暗沉粗糙，搭配保湿成分效果更强。那同时呢，还有甘草酸二甲，它呢也有温和舒缓、抗敏退红的作用啊，降低了手部肌肤的一个刺激，适合香精不耐受、皮肤呢比较敏感的朋友。护甲类的相关成分，比如有维生素 B5、维生素 E， 它们呢都有强韧指甲、减少分层断裂这样的一个情况。植物油脂它有滋润甲周皮肤、减少倒刺的作用。羊毛脂呢有修护甲周干裂、指甲硬皮的一个作用。所以手部啊，我们如果非常的干燥，包括有刚才所说到的偶尔会痒啊、泛红，我们指甲周围所说到的指甲脆啊、指甲周围容易起倒刺儿啊，包括死皮比较多的朋友，那我们在选购护手霜的时候就要关注这些的成分啦。

了解了成分的一个作用啊，在选购护手霜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简单啦。如果我们的手部肌肤比较的干燥，那就要看它的甘油、透明质酸、泛醇这一类的成分是不是在我们护手霜的成分排名表当中比较靠前了。那如果手部呢有粗糙、发硬、干纹这样的情况呢，在成分表当中就要寻找乳母果油、角鲨烷以及维生素 E 的成分了。如果手部呢有开裂啊，这个干裂、开口、脱皮，就要看成分当中啊包不包含凡士林、神经酰胺以及尿囊素。手部肌肤呢有敏感、泛红、刺痛这样的情况，那选购护手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无酒精、无香精、神经酰胺

泛醇啊这样的成分。如果手部倒刺多、指甲脆，就要看啊成分当中是否包含维生素 B5、植物油脂以及护甲的成分。护手霜呢，洗手后三分之内涂是锁水效果最好的，少量多次比一次涂很厚更有效。那当然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把手套戴好啊，减少清洁剂的伤害。夜间睡前我们厚涂一层，其实相当于是做手膜了。指甲边缘在涂护手霜的时候也一定要涂到啊，减少倒刺的可能。

好好呵护双手，细节呢也能藏住温柔，让指尖常年保有柔软。今天的护手好物推荐就到这里啦，感谢好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优选百分百再见喽，拜拜。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江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北京时间的16:07，各位下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小洛。今天开篇的一首歌曲啊，很多朋友一定非常的熟悉，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啊。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其实跟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的这个主题有关系。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聊到的是秋啊。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啊，可能就会发现，哎，皱着眉头啊，叹长气啊，好像欠你一片阳光似的。就是最近也有一个热搜词叫悲秋综合症啊，有人说一到秋天就有 emo 啊，犯困，提不起劲儿，甚至是有一些莫名的伤感。今天呢，咱们绝对不贩卖低落，只贩卖快乐开心。秋天是什么？是什么？风凉啊，是天清啊，是糖炒栗子的香味儿，马上烤红薯的香味儿就出来了。其实也是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温柔的季节。那接下来的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一起把这个悲秋赶跑，把恋秋啊焊在身上。那当然也有非常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的路上时光。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学友，秋意浓。

很多人问啊，说大家所说的这个悲秋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说清楚的是什么呢？秋天心情不好啊，不是你矫情。科学小科普啊，其实很简单啊。

秋天光照变少，气温下降，身体里呢让人开心的物质会悄悄的减少，所以说容易累，容易低落，其实这很正常，就像换季换衣服一样啊，是身体在适应季节。但重点来了啊，悲秋不是秋天的错，也不是你的错，它只是一种很小的情绪，不是生活的全部。那也有数据啊，也有说大多数的人只是轻微的情绪波动，晒晒太阳，动一动，吃点好的，很快就缓过来了。所以说记住一句话啊，秋天来会感觉这个心情不好啊，可以有小情绪，但是别被情绪控制。秋天是来治愈你的，不是来难为你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嘻嘻哈哈杂货铺也跟大家准备了很多跟秋天有关的歌。那这首歌可能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会非常熟悉，《秋天不回来》。

话题啊，叫最近网络上流行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悲秋综合症。有微信平台有朋友就说，悲什么悲，我最喜欢秋天了。我恋秋。其实也有不少朋友，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其实也开始恋秋了，因为其实秋天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容易快乐的季节。那其实什么是恋秋啊，你也不用远行，也不用花钱啊，低成本的快乐其实随手可得。你想这个天气啊，一阵不冷不热的风啊，一片慢慢飘着的叶子啊，刚才我在我们院里楼下上节目之前跟同事在走路啊，看这个苹果啊，这大家摘着可以吃是吧。我们平常在路上吃一个热乎乎的这个烤肠烤面筋，是不是到傍晚的时候天空会特别蓝，夜晚的风也特别温柔。包括最近就非常喜欢去文化公园去走路首先公园非常的漂亮而且走起路来你就感觉这个天特别的高，又特别的蓝，而且风又特别的温柔。其实这就是秋天的浪漫，又平价又高级。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说我秋天开窗睡觉最舒服了，不闷又不热，一晚上都能睡好觉，还得盖被子。又位朋友说，秋天我穿卫衣披着外套怎么穿都好看，自信满满。还有朋友跟小洛一样说，傍晚散步天特别高，云特别浅，心里特别安静。还有朋友说，秋天适合见面，约着好朋友喝杯热饮聊聊天就很幸福。关于秋的幸福您又有哪一些感受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当然今天所有的歌曲都是和秋天有关。

我们在网络上也搜寻了这个秋天幸福清单，有什么内容呢？这些是秋天幸福的小事儿，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首先呢是晒十分钟太阳，第二是喝一杯热饮，第三是吃一口秋天的小吃，第四傍晚散一次步，看一次秋日晚霞，穿一件舒服的外套，还有睡一个安稳的觉，最后给在乎的人发一句秋天快乐。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北京时间的16:30，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西。

0: 一哈哈杂货铺，咱们进入到后半部分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跟秋有关。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一聊到这个今天的主题秋天，很多朋友就来再聊这个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这个事情，因为刚才我在之前有说到过啊，有这边有说我喜欢吃烤红薯，这位朋友 M 说我喜欢吃烤红薯，冬天前的第一份温暖。也有朋友说糖炒栗子在我心中永远第一，经常路过会香到走不动路，可能街边有些地方卖到糖炒栗子，或者去到一些市场，很多地方都有啊。有朋友说，成年人

不做选择，我两个都会买。秋天的快乐就是街边小吃给的。这位朋友小他说，一边吃一边走，这就是秋天的味道。还有朋友说，不管是哪一个热乎的，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看来大家对于秋天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会觉得伤感的，也有可能会觉得这是糖炒栗子或者是烤红薯的时候，您心里的秋天给您带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今天呢，开篇咱们聊到的是悲秋啊，聊着聊着又拥抱了恋秋。其实明白了，其实秋天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伤感的季节，它是一个温柔的季节，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是一个让我们感觉会重新爱上生活的季节。在网络上看到一段非常温暖的话。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叫有愿你有风可吹，有暖可寻，有笑常在，不悲秋，只恋秋，秋日安康，事事顺心。感谢各位锁定这一个小时的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小洛，稍后的时间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
1: 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她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
2: 第35集。
1: 景思莲继续侃侃而谈，郭焕金不禁走神，观察起这个人。鼻翼窄而挺秀，眉梢斜飞入鬓，剑眉朗目，眸若晨星。
3: 手榴弹碎片飞出半径为9米到10米之间，导火线燃烧时间一般为3秒到5秒。郭焕金，你可在电影中见过这种镜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在脚下冒烟，我军战士捡起手榴弹再扔回去。
1: 郭焕金赶紧收心，频频点头。麦青青没点头，他当然也看到过，但觉得景思莲没有伏笔。果然，景思莲继续说，
3: 第一个动作，你要注意手榴弹坠落位置。第二个动作，你要极快赶去俯身捡起手榴弹。第三个动作，看准安全方向甩出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所需时间多少？
1: 这么复杂的操作郭焕金哪知道，便瞎蒙说，
4: 5秒3秒。
1: 这一次景思莲就算再不喜欢麦青青，也只好说道，
3: 是的，你的时间只有3秒，所以电影上的这类镜头基本不实。
4: 哦，这么说，要是冒烟的手榴弹落在脚下，只能光荣殉国。
3: 回答正确。
1: 第5兵区死寂。麦青青不想纠结于此，打破静默。
5: 尼尔斯36号，并不是我军列装。
3: 战场上，女军医担任救护，面对的是敌军装备。知己知彼。
4: 实际操练吗？
3: 会到训练场练习实弹。
4: 那，最低要投多少米呀？
1: 郭焕金话一出口发现失误，赶紧改口说，
4: 手榴弹的灵魂在于准确。
3: 距离也很重要，你总不能把手榴弹投到距自己几米远的地方。
4: 那及格的投掷距离是多少啊？
1: 景思莲有些恨铁不成钢。
3: 当然是越远越好。
1: 郭焕金臂力不足。

0: 听此答案，生无所恋，无话可说。他随便问了一句：“
1: 啊，那教官，您能投多少米呀？”
0: 景子莲却拒不回答。
2: 你现在应该关心的，难道不是自己能投多少米吗？
0: 顾焕金只好死棒一般紧闭嘴巴。麦青青被晾了半天，趁机赶紧报出自己的投弹米数。景自怜纵使再不想与他多说，也忍不住夸赞道：
2: 这在高原男兵里也是很好的成绩了。
0: 开春了，当然这是日历上的季节，只属于北温带的平原。高原只有一个永恒季节，冬。不过冬天和冬天也是有区别的，有钢铁一般坚不可摧的冬天，也有冻豆腐般多孔而酥脆的冬天。现在不可一世的皑皑白雪已有了疏松孔隙，要到五月大雪封山后的道路才会渐次开通。具体什么时候全线恢复通车，要看那一年神的心思。年轻的军人们已蠢蠢欲动，通车后会有新人来到高原，接替戍守了一年的将士下山探亲。那些有未婚妻的军官回家成亲，没说下媳妇的人进入相亲阶段。高原弥漫起喜庆气氛，虽然说不清具体内涵，但人们变得多话而爱脸红。这天，龙医生通知卫生部200号人到库房开会。难得一见的盛况，食堂面积大，燃多少火也烘不透浸透骨髓的冰寒。应对之法就是冬季几乎不召开全体会议，食堂改库房之用。有必须全部人员通晓的任务，由各部门负责人分头传达。久而久之，人们适应了散兵游泳方式，听说要开大会，疑窦丛生。叶雨露与郭焕金咬耳朵：
3: 班长，是不是要打仗，战前动员？
0: 郭焕金不置可否，军机大事，当小兵的如何得知呢？不过除了卫生部之外，其他军区机关并无杀气弥漫，开战证据似不太充分。麦青青听闻对话，笃定地说：
4: 绝不会是打仗。
3: 啊，你如何得知啊？
4: 嗨，打仗这事儿不是一竿子插到底的买卖，我军传统要一级一级下达指令并鼓舞士气，现在上头一切如常，别慌。
0: 顾焕金很是钦佩麦青青，敢把打仗称作买卖，又知道上头一切如常。众人带着小马扎依次进入昔日的食堂，现在的库房，更是此时的大会议室。库房里除了米面麻袋、石油桶，还有冬天没吃完的冻羊肉，高低错落，不一而足。军人们各自找个位置坐下，没啥章法地分布在麻袋上下、油桶左右，向村民开生产大会。女兵班除了今日当班实在走不脱的人都来了，聚在一起吸引众人的目光。年轻女孩自带风景。龙医生和文胜比走入会场，众人站起以示尊敬。二位挥挥手示意大家落座。传来噼里啪啦铁器碰撞声，大概因为小马扎站立不稳扑倒在地。轻微混乱后，众人再次坐好。文胜比开场，他未说话前先把腕上手表解下来，诙谐地说：
5: 今天的会啊和他有关啊。
0: 弥漫轻松的笑声，协理员的开场白让大家安心。 不是打仗，不是救灾，不是可怕的事件。文胜比个子虽矮，矬汉高声，音色洪亮，短促有力的喉音，蹦出的音节很有感染力。郭焕金松了一口气，他不是怕打仗，而是觉得军医技能目前只学了皮毛，若上战场，难以建功立业，辜负众人期望。文胜比说道：
5: 同志们都晓得，部里已经排出今年的休假名单，只等道路一通，就会依次安排符合条件的同志下山，回内地探家。如有可能啊，顺带解决个人问题，好事啊，也是喜事。
0: 人们纷纷鼓掌，库房内暖风浮动。文胜比喜欢其乐融融的氛围，喜欢扮红脸，凡需黑脸，他就顺水推舟将龙医生拱在前面。不知龙医生是傻，分辨不出红黑，还是根本无视区别，总是毫不推诿，一肩承担。故而文胜比很喜欢龙医生这个搭档。文胜比晃晃手中的手表说道：
5: 做医务的人都希望有个他。
0: 这话说到众人的心坎上了。
5: 有的人啊，把手表看作一种炫耀，一种身份象征，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喜爱手表都是因为工作需要，听心跳、数脉搏、计算呼吸、抢救病人，甚至记录去世时间，都需要手表。
0: 大家不约而同鼓起掌来。协理员文胜比不仅懂政治，还懂医学，连心理学都占了，可谓是平易近人的全才。文胜比轻扑手掌，略微下压，表示领受了众人的好意，然后说道：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高原战区分到一批上海手表，给了咱们卫生部一个名额，也就是说，现场的某位同志可以买一块上海手表。过几天山路开通以后啊，带着手表回平原。
0: 人们屏声静气地听着，憧憬着美好的时刻。文胜比适时停顿，给人们充分的时间消化好消息。待大家重新聚拢精神，听下文时，他轻叹一声说：
5: 表啊，只有一块，希望得到这块表的人有近200个。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名额分给谁？
0: 全场的人好像顷刻间都不见了，只有高原永不歇息的风在窗外放肆掠过。手表是奢侈品，从遥远的上海直抵战区边防一线，来之不易，花落谁家？郭焕金此刻方明白，兴师动众全体集合，只为决定一块手表的归属，这机会与己无关。他是战士，不在手表分配范围之内，便在心里默念起楚军医所讲的医学知识。军事训练和医学传授两面夹击，他精力有限，时间紧张，底子薄弱，左右掣肘。加之班内众女生各种大小毛病，此起彼伏。上海表再华丽，与他何干？爱谁谁吧。文胜比继续诚恳地说着感人肺腑的知心话：
5: 僧多粥少啊，锅底一粒米，但有一整庙和尚，怎么办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啊！我和龙部长商量了一下。
0: 说到这里，他谦逊地看向龙医生，表示共识。 龙医生无动于衷，觉得不必多此一举，

0: 他不好服了文慎比的面子，遂配合着点点头。文慎比继续说：“
1: 就采取古老的抓阄方法，具体说，谁有资格抓这个阄？本想局限在干部，或者加上个军龄限制等等。后来一想啊，这是祖国人民，尤其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对高原战士的关怀，就不分那么细了。就算现在是战士，以后也许就提了干部，有了戴手表资格。再说啊，自己不戴，也可以给家人成就一段恩爱夫妻或者孝心佳话。至于军龄限制，更难准确界定，5年、7年、10年啊，不好说。有人可能会想，如果谁已经有了手表，就不参加这次抓阄，把机会让给没手表的同志。这个思路啊，乍听下来很有道理，仔细想一想呢，似乎啊也有悖公平。毕竟大家一道戍边，同甘共苦，所以啊，我和龙部长再三商量的结果是，咱部里来个大排行，所有人都参加。关于那些阄啊，提前都做好了，按照在场的人数每人一个，今天不在场的人由别人代抓。那块手表的阄啊，也提前做好了，一会儿清点完人数，留下比人数少的一个阄，再当着大家的面把那个藏着手表标志的阄掺杂其中。然后啊，咱们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把两种阄啊混在一起，再颠散打乱，最后找一个密闭容器，大家排好队，轮到你，你就随意抓起一个阄，之后就看你的运气了啊。总之，在设计上我们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公平。
0: 顾焕金深深钦佩领导不易，一块手表都引发此等周密部署，要是打仗能不大获全胜吗？想想万里之外的上海手表厂的同志们，若知道自家产品在边防线上受到如此隆重礼遇，会不会深受鼓舞呢？文慎比说完，目光和煦地高高低低扫遍了大家，然后说：“
1: 谁还有补充意见啊？”
0: 众人除了感动，皆无话可说。只有龙医生无感，他心想，老伙计把一块手表说得像一门迫击炮。文慎比故意很有耐心地等了许久，不慌不忙地又说：“
1: 好，既然大家没意见，就向前推进了。
2: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3: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

0: 约定的故事里。话音尚未落地，突然有哑嗓子冒了出来，说道：“
1: 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和大家唠唠。”
0: 人们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原来是姜黄医生。他身材干瘪，头颅狭小，声音也相得益彰，细如蚊子一般。
2: 啊，感谢组织关怀，也通知我今年回乡探亲，不久就能见到老父母和兄弟姐妹，心中高兴。家里也安排了几场相亲，有一个是去年冬天之前说下的，双方家庭都挺满意的。
0: 话虽字字听清楚了，众人却不知何意。郭焕金纳闷，江医生汇报准恋爱时，离题不说万里，至少超过八千。郭焕金为旗下三寸一事，对江医生无法冰释前嫌，某种程度还怀恨在心。
1: 我回家肯定要见女方，如果双方没大意见呢，争取趁热打铁把亲事办了。我走之前呢，会到干部部门开结婚介绍信，女方名字那一栏先空着，不确定呢姑娘会不会同意结婚。我怕她嫌弃高原军人。
0: 这喜话惨兮兮，刚开始心不在焉的人也面色凝重起来。
1: 没有，我相貌不好，皮肤黑，个子矮，也不会说甜言蜜语。
0: 坐在小马扎上的众军人响起自嘲的笑声。
3: 就是嘛。
0: 众人纷纷议论着，
1: 咱们老高原哪有细皮嫩肉的，一见面就都会吓跑内地小姑娘。
0: 郭焕金纳闷，内地姑娘胆小如鼠，和上海表有何瓜葛？江医生见气氛融洽，卑微地说道：
1: 我想求大家一桩事儿啊。
0: 话题跳跃有点大，众人不明就里。江医生轻咳一声，掩饰紧张：
1: 我有一个说不出口的请求啊。
0: 江医生连咽几口唾沫，困难停顿。平时他沉默寡言，偶尔会放大招，例如旗下三寸事件。仓库寂静，众人都在等待下文。
1: 我恳请先别抓阄。我刚才数了，今天在场共有193人，加上待抓的更多。如果是抓阄的话，我能抓到上海表的概率是200多分之一啊，这希望太渺茫了。可是我特别巴望能买这表，恳请大家允给我吧。
0: 江医生刚起唇时还不好意思磕磕绊绊，藩篱一旦打破，后面的话一路畅通。他的话是说完了，一干听众反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姜黄医生竟想把上海表独吞。龙医生治病救人是好手，但应对此突发状况有点抓瞎。他望向文慎比，无声示意：“老文呐，这是你的工作范畴，上啊！”文慎比果然不慌不忙站起身，他为自己殚精竭虑的抓阄计划受到挑战，有点憋气，但面上仍是和颜悦色地问江医生：“
4: 大声点，讲讲你的理由。”
0: 江医生破釜沉舟，放声说道。
1: 我回乡要见的对象叫小文，那人长得漂亮，工作也不错，是县医院的护士，通过几次信寄了照片。他对我也没啥意见，我感觉他性格温柔，

0: 脾气。
1: 听众们轻微骚动，一群正当年的青春男子荷尔蒙分泌汹涌，听同龄人炫耀幸福，要说人人都祝福不可能。
2: 安静，听江医生讲完。
0: 小文跟我说了，上班需要一块手表，让我帮他想想办法。他说让我带他买，会把钱给我。我心里有数啊，如果成了，这表就是聘礼之一啊。我有两个意思啊。
1: 这时有人在起哄说：
3: 哎呦，一块手表哪有那么多意思嘛。
1: 江医生巴望有机会说服大家。
0: 第一层意思啊，回家双方见面时，我除了穿新军装、戴新军帽，连衬衣、袜子、裤头我都换上新的之外，我戴上新上海表，我特地把袖子撸高，把表壳、表链露出来，让小文看得见，摸不着，就像兵法中的欲擒故纵。
1: 人们哄堂大笑，佩服其貌不扬的江医生这番诡计多端。
0: 咱们高原军人，脸上红血丝，指甲翻翘翘，这嘴唇裂的就像个三瓣嘴兔子，在相貌上先输了阵。可是腕上有块明光锃亮的大上海，便涨了行势啊。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嘛，这上海表啊就是我的金装啊。
1: 江军医的话把自己感动至深，室内临时生了炉子，熬煮的砖茶持续沸腾，茶香四溢。众人好奇心被江军医燃起，哄笑着说：
4: 嘿，快说第二点啊。
0: 这第二点呢，刚才多少涉及了，我带回上海表诚意满满，姑娘家说啥是啥，我的姻缘那就下了保险。老少爷们儿，江某在此深深拜托各位了，就把这块大上海手表让给我吧。
1: 江军医说罢站起身，本想给大家敬个军礼，又想到毕竟私事，怕亵渎了军礼，就深深地鞠了一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0: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
2: 《政治不显身手的时刻》，
0: 郭焕金恍然大悟，这一夜战区注定无眠。军油车停靠的那栋房子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一个个装满信件的麻袋从军油车卸下，进入独立小屋，在人们看不见的屋内由政治部干事们快速分拣。轰动程度超出常规，战区发电房有专属线路，比如直通司令部和卫生部手术室，以备特殊需要。政治部这栋简陋房屋并不在此供电名单之内。当夜高原发电房通宵发电，雨露均沾，只为这间房屋彻夜通明，以便干事们准确分发信件，以求在太阳升起时将信件转到焦渴难耐的将士们的手中，能早一分钟慰藉思乡之心。人们翘首以盼，每个人都在暗中计算，大半年了，军油车冲破重重雪障，能为自己带来多少信件？叶雨露搂着郭焕金的肩膀问道：“
3: 哎，你估计能收多少信？”“
4: 10封左右吧。”“
3: 那么少？不至于吧？你们家一个月还不得写一封信？少说也会有7-8封。你的同学好友稍微动动笔，就过这个数。”“
4: 哼，我的同学好友早没联络了。”
0: 叶雨露摇头表示不信。人们有时挑起话头，并不期望对方的答案，只是为了给自我展示做个引子。见郭焕金不愿深谈，叶雨露索性直奔主题：“
3: 你就不问问我会得多少信吗？”“
4: 啊，哦，立马不上，我这就问啊。你能得到多少信啊？”“
3: 信如歌群，这一波最起码要有50封吧。”
0: 郭焕金一惊，差点把手中的维生素 B1 错发成 B6。 见楚医生正在一旁写病历，叶雨露改换了目标。“
3: 哎，楚医生，您估计能收到多少信？”“
2: 我收多少信你很感兴趣？”“
3: 我关心战友不行吗？”
0: 楚军医人英俊，医术出类拔萃，嘴虽毒，女孩子们还是喜欢和他聊天，只可惜这楚职不买账。叶雨露年岁虽小，聊天是一把好手，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楚军医，不得回答誓不罢休。楚职只好敷衍他说：“
2: 哎，一封信也没有。”
0: 楚直把天聊死的用心昭然若揭。郭焕金这时完成配药，不忍看小叶子下不来台，打圆场说道：“
4: 哦，50封信啊，太吓人了吧。那军油车岂不成了你的战油车？”
0: 叶雨露正好得了缘由，在楚军医面前显摆自己说道：“

0: 光是家人的信自然没那么多，但我有亲戚朋友同学邻居加在一起，只怕这个数都打不住。
1: 青年战士正是酷爱写信的年纪，楚直冷冷一笑。
2: 叶雨露，你每月发的津贴费是不是都买了邮票啊？
1: 见楚君一终于肯和自己聊天了，叶雨露心中一喜。
0: 您当干部久了，健忘，我们是战士，均有免费。
2: 哦，占国家便宜啊。
1: 楚直再次埋头书写，不屑聊下去。叶雨露大好情怀被楚君一彻底毁掉，他改口说，
0: 我到政治部看看，先分出的信件肯定随分随走，不然都堆在地上，办公室里的人会被信件活埋。
1: 叶雨露年纪不大，有属于农村姑娘的早慧，见楚医生不爱搭理他，自个儿忙去了。郭焕金问楚直说，
3: 你真的孤家寡人到一封信都没有的地步？
2: 是。
3: 那连你们家都不给你写信啊？
2: 我是孤儿，从小不知父母。
1: 郭焕金不知道这个情况，一时有些不好意思。
3: 你没了父母，也没妻子儿女吗？
2: 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
3: 啊，信和老不老的有啥关系啊？
2: 娶妻生子是要有一把年纪做前提的，我年轻。
1: 郭焕金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楚君一孤身一人呢。他又关切地问道，
3: 那你一直没照顾父母吗？
1: 楚直从未与人深聊过自己的身世，在军油车突上高原的燃灯夜晚，被姑娘触动了心弦。是啊，天大亮后每人都会收获大把家书，他却一无牵挂，虽是孑然一身，桀骜不驯已成为习惯，但此刻好像心事壁穿孔漏了一个洞。
2: 没找过，他们把我丢在外国人开的慈幼院门口，摆明了就不要我，不管什么原因都是不折不扣的抛弃，我才不去找他们。
1: 话到结尾处，楚直有一点赌气，
3: 也许他们有难言之隐。
2: 也许，但我没有兴趣知道。
3: 那你的姓名从何而来啊？
2: 你要查我户口吗？
3: 啊，不敢，只是好奇。
1: 见郭焕金目光诚挚，楚直也觉得自己反应过激，连忙缓下口气说，
2: 你猜猜看呢？
3: 嗯，慈幼院院长或最先捡到你的那个人姓楚。
2: 错。
3: 嗯，像这种身世，很多人信了党或是国。
2: 我知道，但我不是。
3: 那你当时在湖北？
2: 否。
3: 我猜不出来了。
2: 是我自己起的名字。
3: 啊？你那时几岁啊？
1: 听了楚直的话，郭焕金有些错愕，毕竟太小的孩童哪能自己起出楚直这等姓名。楚直稍微沉吟一下，计算着自己给自己起名字时的年龄，然后很肯定地说，
2: 那时我三个多月。
3: 若不是吹牛的话，那你呀从小就是神童。
1: 楚直把大长腿稍微移了一下重心，更显出和军人不符的慵懒。
2: 实话告诉你，这名字是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精心合谋的。
3: 啊，那么小就能和女人合谋，吓死人。
2: 那女人是慈幼院院长，入院孩子的姓名她都让孩子自己决定。
3: 那要是大一点的孩子入院，给自己起个名字倒是凑合能成，可你那时只会哭啊，若让你定啊，只能叫哇哇。
2: 院长先是把能做姓的汉字，比如张王、李赵等等，做成方便小孩抓的纸球，让孩子随手抓，抓到什么就姓什么。
3: 好，明白了，这个楚姓是你自己抓到的。天意呀。
1: 楚直没吭声。

0: 仍算是默认，郭焕金仍不甚明了。
1: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百家姓呢？
2: 院长有小脾气，有些姓比如球、冷、焦等等，他不喜欢啊，就不收进纸球。哦，他还不喜欢复姓，说怕孩子上学后卷子上写姓名都要比别人慢几分，影响成绩。
1: 哦，这院长老谋深算呐。哎，你刚说了姓，还没说名字呢。
0: 郭焕金心想，若是能把当名字的汉字做成纸球，只怕要占用半间屋，累死这帮小婴孩。楚直说，
2: 选名这一步院长直接用字典，他拉着我的小手在字典中胡乱翻动，指到哪儿算哪儿。我指了直字。
1: 嗯，那关于以前你还记得什么？
0: 郭焕金语言里充满了同情，楚直不喜欢这种氛围。
2: 关于我的身世还记得很多，比如第一次开膛破肚，第一次往骨头里楔钉子，第一次把眼珠囫囵踩下来，第一次缝补碎成七八块的脑瓜皮儿。
0: 这些内容把郭焕金吓得连忙说道，
1: 啊，行，你闭嘴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
5: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6: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纽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啊，迎来了周五的晚高峰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刚才呢首先关注了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今天城市的快速路、河滩快速路还有机场快速路整体的这个车流量呢通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其他路段目前来说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说大家在路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那另外呢跟大家还是要介绍一下，本周六呢是休息一天，周天呢将会迎来这个正常的这个工作日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时间出行的路上，也希望大家能够作为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帮我们来留意一下道路的通行状况，咱们及时的来把这个相关的信息给大家做一传递。当然好音乐永远会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接下来一首经典旋律曲终人散。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啊，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啊。今天呢到了这会儿呢，部分路段的这个流量开始有所增大了啊，同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刚才咱们说到了河滩和机场快速路，另外呢就是 G30 连霍高速啊，就是在九鼎的这个路段，目前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就是往仓房沟在走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来关注一下你像北外环啊，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蜘蛛山隧道的这个出口处开始，一直到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的这个入口处，目前车辆的整体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通行在这一节点需要您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么还有呢，就是柯南高架桥面上啊，现在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东外环的入口处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这种现象，所以说感觉好像今天的这个周末的晚高峰啊，好像来的会比较早一些，而且部分路段的排队还是比较严重的。你像河滩快速路，咱们刚才说到了北向南，那么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的出口，还有呢华林桥的桥面上啊，以及华林桥的桥下，现在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啊，通行在这些节点需要大家一定要留意了。所以说在路上如果说遇到排队的话呢，咱们多一点耐心，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随时让好音乐陪伴您。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1: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乌鲁木齐今天夜间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级。那么明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3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了解了半点气象之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给大家来做几个路上的提示哈。今天城市的快速路呢，河滩和这个部分的桥面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偏大的啊，我们一定要特别留意。咱们首先说一下河滩快速路。河滩快速路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从三桥的路段，也就是从人民陆地交桥开始，一直呢是到这个红山路的出口，现在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呢是华林桥的在辅道路段，那么包括桥面上的东向西的方向，整体的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啊，现在呢广汇桥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一直呢到跃进街的这个出口处。人民陆地交桥桥面上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华林桥桥面呢现在是自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那么今天柯南高架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就从河滩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到东外环的这个入口处，现在呢整个柯南高架桥面上呢出现了这个车辆等待和排队的这种现象。那么主要还是像南湖路的这个下桥口啊，目前来说积压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那么由东向西的方向，同样也是在南湖路的这个下桥口的这个路段，车辆呢是整体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继续往北走，看看苏州路桥面上啊，苏州路桥下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桥面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像河滩快速路的这个路段，还有呢长春路的出口处、北京路的下桥口，都是有明显的排队。那么现在桥下，那么同样在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路段的出现了排队，也是造成桥面上一个拥堵最主要的原因。那么自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从北京路的小西沟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到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这儿，现在也是西向东的方向，整体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在这些路段，需要大家还是要稍微耐心一点，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另外说一下，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基本上现在就是从这个河北路桥下开始啊，一直呢是延伸到苏州路桥下，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全线呢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现象。那么在城市的快速路，这些节点是需要您稍微特别留意的。那么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你像有几条道路，你像团结路、银川路、永顺街、五星北路，还有呢红光山路、北站公路、跃进街，这几条道路现在也是进入到一个通行速度缓慢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感觉这会儿好像部分路段已经是提前进入到了这个晚高峰的这种忙碌的模式了。在路上，各位好朋友们，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当然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好心情吧。

好，朋友们，那到了这会儿，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哈。一直在说呢，今天这个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啊，感觉确实这个晚高峰呢有一种提前的这种状态哈，提示大家目前尤其。

条道路呢通行速度啊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要特别留意。市区范围内，你像团结路，还有呢这个龙泉街哈，包括呢人民路，还有呢这个幸福路，这是在天山区范围内。那么沙区呢，今天最主要的交通流量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黄河路的这个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仓房沟北路啊，在走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呢能够稍微的耐心一些。那么整体呢，在通行的时候呢，目前车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那么水区最主要的交通节点红山路，还有呢就是今天的南湖路啊，在通行的时候呢也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包括呢就是现在呢华林桥的桥面上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因为呢车流量比较大，也造成就是现在河滩快速路啊，还有呢华林桥的桥面上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新兴街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包括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新民西路哈，目前来在走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大家呢能够稍微耐心一些。那么你像新民路现在就是往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进入到北门的这个路口处，从红山路一直呢是到这个北门的这个入口处，车辆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那么新市区范围内呢，你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像部分路段迎宾路这个流量是比较偏大的哈，还呢在通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呢稍微耐心一些。刚才咱们说到了就肿瘤医院门前路段啊，现在也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这几个交通节点今天在走的时候，希望大家一定要是特别留意。那总体来看呢，感觉在路上呢难免会遇到一些车辆排队或缓行的路段，咱们控制好车速，做到这个把车速控制的合理一些，把心情放得更加的平和一些。

宝宝，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呢跟所有的好朋友一直在说啊，今天感觉周五哈、晚高峰啊来临的这个时间呢，可能会稍微提前一些。现在市区范围内的多条道路啊，通行速度包括呢就是通行的这种状态呢，相对来说压力开始有一个缓慢的增大的这个过程。路上遇到排队了，还是提示咱们所有的好朋友控制好您的这个心态和心情，做到啊每天呢这个在通勤的路上，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变得更加好，然后呢也每天保持这样一种好的状态吧。好，到这里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潮根新疆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继续来关注929，稍后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8: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1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0: 是晚霞，
1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0: 是心跳布置，
11: 乐什么呢？
1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0: 是无可替代。
1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怎么今天就没有个周五的感觉呢？我特别想打起精神，先给大家来一段那个夜店的气氛词，让大家那个感觉已经调动起来。结果呢，我就觉得今天是不是周五啊？我自己都有点懵，朋友们。然后我回头又想了一下，哦，原来是这样的，我们周天要上班呢。闹了半天，明天好像我们就休了个寂寞。不过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假期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其他的高校一样，中秋节和国庆节连着休上个他十几天呢？当我听到我在高校上班的妹妹说他们休息13天的时候，啊，是谁留下了羡慕嫉妒的泪水。所以说，本来准备好的这个开场的那个酷炫的那个词，那个调调，就是喊不出来，朋友们。所以请给我一点动力，可以吗？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AK47 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AK47 说了些什么。
1: 杰克船长

就冲你这个，咱必须得整一段。摆脱了晚高峰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周末快乐！把 AK 四七的那种兴奋劲儿哈，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灯光一亮，全场嗨！音乐一响，都别拽，左手高举摇三摇，右手跟上摆三摆，左边朋友扭一扭，右边的朋友拍一拍，前面的兄弟喊一声，后面的姐妹猜一猜，男男女女一起跳，老老少少一起笑，不管几岁来报道，快乐今晚最可靠。我说嘿呀，你说嘿。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我是从夜店退休的杰克然，杰克船长。此刻把宝刀未老刷在公屏上好吗？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来刷一波，让我看到宝刀未老。我都在整一些什么东西？哎呀，就是甜甜不在，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就疯了，朋友们。再加上哎呀，这个假期啊，一听说别人要休十几天的时候，大学生可以休十几天的时候，哎呀，这个难受劲儿啊。来吧，既然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陪伴大家，那开心快乐不能少啊，这个感觉情绪咱一起调动起来好不好？我们今天聊点话题，整点就是我们吐槽一下，说一说你自己不喜欢的那个家务啊。为什么呢？咱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家里，你家里最让你头疼的家务是什么？不是工作啊，也不是学习。其实有时候真的觉得学习工作相对来说都还可以，家务真的是没完呀，朋友们，没完呢。就是那种每次做的时候啊，都会在心里默念，哎呀，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谁让我做这个家务的。比如说啊，我先说特别不喜欢洗碗，每次洗完碗之后都要看一下我的手，哎呀，我的手又因为洗碗弄糙了，真的好讨厌。就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现在条件好啊，没有说是伸手就伸进冷水，但有时候它那个热水器啊，热得慢，你一开始怎么着都得接触一点冷水，而且那个油花飘在上面的时候啊，你拿着一块海绵擦呀擦呀，哎呀，擦一个擦不完，还有一个，怎么这么多东西啊，洗完这个碗之后手都凉了，心都累了，厨房都是湿的，那个湿哒哒的那个地啊，看的就闹心。可能此刻有的朋友会说，你可以买个洗碗机啊。我就不买。哎，但有时候家里有洗碗机，为什么不会顺手用呢？可能还是习惯顺手就给它洗了。就是人类为什么会发明外卖呢？却没有发明自动的，也没有啊，有自动洗碗机，但是好像感觉不是特别顺手，不是特别好用，是不是？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不太喜欢擦地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也一样的，就觉得哎呀好难受啊，尤其是收拾卫生间真的好烦人。还有的朋友可能不喜欢叠衣服啊，这个家务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永远做不完，每天呢都有衣服洗，每天都有衣服叠，真的好烦人呢。那朋友们，在你的心目当中有哪个家务是你最讨厌做的，来说一说。来吧，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已经看到各位朋友发来宝刀未老了，谢谢各位。潘总说好古早的词，那为什么我说我从慢摇吧不能不从低八退休的杰克然杰克船长呢？那必须整点古早的词儿，那其他的词儿咱也整不了呀，是不是？不光整不了，有些词儿也不能整。谢谢大力水手发来的宝刀未老，谢谢。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已经开始发来自己不喜欢做的家务了。郝云来说，我不喜欢扫地拖地，存钱准备买个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我自己用吸尘器用的还挺顺手的。如果说你可以想的话，就是你觉得还可以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叫什么什么森的那个牌子。你也不用买太高端的那个，就是最新的一些产品，你可以买早一点的产品，价格相对来说划算一点。但是因为我目前没有用过扫地机器人，所以呢没有办法给你推荐啊。还有看到我们的祈祷落幕时也来了啊，欢迎你啊。刚才那两嗓子直接感觉声音好像有点刺心啊。他说祈祷落幕时说，我不想做的家务就是在地上找我老婆的头发扫。此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光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扫我的头发。但是我的头发，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我自己的头发啊，就是甚至我有位同事说，哎呀，谁谁谁杰克然的刘海都比你的枕头都要多。所以我的头发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但是啊，大家不要羡慕，随之而来的这个困扰呢，就是掉头发也多呀，朋友们。我的头发掉的到处都是，哎呀，所以说收拾头发这件事情，我是跟你有同样的困扰的，真的好难受。

看到潘总也是也来了哈，他跟我们分享的，我不喜欢家务，不分哪件事。其实我能看得出来，你是不做家务的那种人。我不知道我看得准不准，对不对哈？你做家务吗？我感觉你不是做家务的那种人，所以你好像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这个话题。脉动厚度吴彦祖说，船长，我最近老被骗，怎么破局？哎，我们不是经常说，哎呀，被骗是不是？还是有钱呢？有些人，我觉得你应该是因为这个，还是因为有钱啊？有的被骗，像我们这样子的，谁会骗我们？也骗不出来仨瓜俩枣的。还有雷啊，发来消息，他说，扫地拖地真的很讨厌啊，这个扫地拖地，扫不到。哎，你说的是那个扫地机吗？扫地机器人吗？哦，拖地那个干湿比例也很难掌握，干了拖不干净，湿了又是一地水，所以也买了这个拖地机器人，是不是？哎，我觉得拖地洗地机好像确实挺方便的，但是就是就像刚才那个谁说到的，扫地机器人让他自己去扫，好像多少还是有点 bug 的。大力水手说，我和你是同款，愿意做饭但是不愿意洗锅碗瓢盆，但我也不太喜欢做饭，偶尔做一做就行了。尽管说在节目当中甜甜说她自己不会做饭，有时候 我显得好像很会做饭一样，我也只会做辣条子，真的朋友们，其他的我也一概不会做。所以说在家啊，只能负责洗碗，但是我又不想洗，不喜欢洗碗。看到 AK47 发来消息，呵呵，

你都发了些什么？你都找到了些什么呀？我这会儿都不敢放音乐，这都是哪里来的视频？我自己都好像都，这是哪里？我自己都没有这个视频，我自己都完全没有印象。AK47，你到底是哪儿整到的？小透明的暗号来了啊，欢迎你。他说杰克船长周末快乐，宝刀未啊，哎啊，宝刀未老刷起来。上次你说视频号有爆款视频，看了几天也没有找到哦。我试着给你看能不能给你转发一下啊。但是我看到 AK47 发来一段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拍的视频，就是在是在家里，但是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拍的视频，我都有点哎呀，好了，让我缓一缓吧，让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好不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我特别希望啊，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你们用豆包做点正事儿好不好，可不要用奇奇怪怪的东西生成我的所谓的视频。我一看我说我怎么会拍这么幼稚的东西呢，我一看是豆包合成的。现在豆包怎么这么厉害，小透明发来的消息都说收到收到，哦好攒劲的很，那个各个声音都是我自己配的啊，你给我点个赞啊，最好能评个论或者是发到朋友圈，让这个视频还有更多的视频都得到大家的喜爱。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哎太臊了。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AK47 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是路况是不是？具体是在哪里？好像出现了一些拥堵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居家 wall 地方？这个地方我还通过这个照片我还认不出来啊。是这样的，苏州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开始堵起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此刻呢，北环高架路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拥堵的模式。此刻的延安路是从这个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模式。此刻的团结路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模式。再来关注到黄山街也进入到了榜单第五的这个位置，是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呢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一个状态。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家务的，就是你自己特别不喜欢做的一个家务啊。我们做了一个排行，就最讨厌的家务排行榜，你最不喜欢做什么事情？朋友们可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思思，他说我特别不喜欢擦窗户，我是有点恐高，所以站到那个凳子上我就会觉得探出身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心慌，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又想擦干净，但永远又 有那么一个角落擦不干净，我就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擦窗户。哎，我听说有擦窗户的那个机器吸附在上面，但是中间那层总是擦不干净，我就觉得灰蒙蒙的，我也会不舒服。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欢腾，他也是不喜欢拖地的一位朋友，他说我第一名拖地，拖地真的让人崩溃，不是拖，是拖完之后你不能踩，你拖完地全家人都得绕着走，然后你就像交警一样指挥啊，别踩，刚拖，哎，别踩，哎，行，你刚坐，坐下，坐下，哎呀，你脚上有水，行了，有脚印子了，想想都感觉好累呀。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云朵啊，他是这样说，他说我最不喜欢做的家务就是擦油烟机，那个油啊黏黏的黄黄的，擦也擦不掉，用那个清洁剂也擦不掉，擦不干净，用钢丝球吧就容易擦花。然后他说专用的那个清洁剂味道又呛的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做完饭之后一定要首先打扫厨房的抽油烟机，这样的话那个油渍就相对来说容易清洗了。还有现在有那种高压喷的那种热气蒸汽可以来进行清洗，其实我觉得跟刚做完饭之后它相对来说比较软的一个状态是有差不多那个意思的，就是你喷完之后它就会起到一个软化的作用。我怎么那么会呢？我真的是家务小能手啊，朋友们快来跟我答疑解惑。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天真，他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倒垃圾，尤其是夏天垃圾袋一提那个味道我都得屏住呼吸，他说快步走到那个垃圾桶赶快扔进去，每次倒垃圾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较不舒服，刚倒完然后又产生了垃圾，那个垃圾怎么就永远用不完呢？现在都是小 case， 家里人多了尤其是有了小孩子之后啊，那个垃圾就更多了，尤其是就是全家人都在用那个垃圾桶但是只有你在扔垃圾，这个更让人崩溃嘛。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朵，他说哎，我提名的是那个换床单，尤其是那种把床垫还要抬起来的那种，把床单要塞进去的那种，四个角要固定好。朋友你放弃吧，我之前也是会认认真真的塞进去，但是我现在直接就铺在上面，我不会塞进去了。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增加那么多的工作量，不要那么强迫好不好，放松一点儿。 来吧，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半点报时了。我们半点过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更多的内容。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4: 半点气象，
0: 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名字叫做《朋友别哭》啊。还有之前呢，还播到了一首歌曲。小透明的阿豪发来消息说：“杰克船长，前几天中间放的老歌都太攒劲儿了，又怀旧还好听。你做的视频必须点赞转发，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视频。谢谢你。首先歌曲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歌。”反正我这段时间我也是在播放一些我自己觉得啊好像应该不错的歌曲啊，毕竟我这个选歌思路或者是这个歌库啊，确实没有甜甜丰富，听歌听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还有说到这个视频啊，非常感谢你能帮我点赞啊，特别感谢。我这个视频呢是做了一个系列啊，目前呢已经出了有5、6、7了啊，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新疆的一些这个饮食啊，反正现在基本做的就是饮食啊，饮食方面的一些内容，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一些。然后我会把这个各个的食物哈、拟人化来进行塑造啊，自己来进行配音，朋友们可以来看一下哦，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跟家务有关系的，就是你最不喜欢做的家务是什么。翠翠发来小的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打扫厨房了，油细细的，黏糊糊的，有同感。但是你收拾完之后啊，真的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如果说其他房间都是干净的，但就是厨房脏兮兮油腻腻的，你也会不舒服。用那个叫什么那样的喷雾啊，喷一喷，然后用钢丝球，或者是也不能说钢丝球，钢丝球好像有点太硬了。它现在不是有那种银色的那个丝线抹布吗？它是塑料的那种那个丝线，也是银色的，就类似钢丝球的那个作用，但是没有它那么硬，你可以试着用它来擦一擦。哦，我现在真的是家务小能手。我也太能耐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你的太阳，他说我真的是不喜欢清理冰箱，打开冰箱之后发现一盒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那个剩菜，一个烂了一半的西红柿烂了，味道是真的不好闻呢、朋友们。他说一个过期的酱，还有你一个一个拿出来闻一下扔掉，清理完之后冰箱都空了，你的心也空了，所以不喜欢是不是？就是清理冰箱的时候确实比较让人崩溃，但是你发现你买了一堆东西但是又没有吃完的时候，你扔的不是食物，是你以为自己会做饭的幻觉。我真的每次买了好多菜之后啊，一半可能吃了，但是一多半都给扔了，都干巴了，蔫了，都不好了。哎，这个我得好好反思一下啊。但是收拾冰箱也是让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好像没有之一，家务好像都不太喜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你的沙发，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啊？他说的是你的记忆啊，他说的是我觉得这个沙发缝不太好，就是因为那个吸尘器的头又伸不进去，吸出来的东西呢都是饼干渣、头发啊，还有一些杂物啊，还有你不知道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打扫沙发，其实一般情况下很少打扫沙发吧，要么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之前做个大扫除，所以啊，就是。在客厅吃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咱就可以能避免，咱就避免一下吧。

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遗失的美好，他说我觉得打扫浴室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尤其是那个玻璃门，然后上面的那个水垢，你用清洁剂喷，用海绵擦，用水冲，刷完之后还有印子，你擦了三遍终于干净了，然后你又洗了个澡又滑了，这种痛我明白。不光是那个玻璃门啊，就是当你擦那个就是卫生间的那个门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因为卫生间的门一般都是玻璃的嘛，是不是真的容易化，真的容易脏。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5: 拜托啦，晚高峰。
6: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大力水手啊，发来消息说你做的什么视频呀、啊、在哪里可以看到，是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账号啊，像抖音啊还有这个视频号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因为我们会定期的制作一些短视频，如果被选中就会在那里播放啊。我呢对那个配音呢、啊、或者是音色的这个表演声音的表演呢有那么一点点爱好，所以呢就借助这个小小的爱好啊，给我们新疆的各个吃的那些什么小零食啊小礼物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反正就比较丰富一些。但目前吃的做的这个饮食方面的东西内容会比较多一些，那之后呢我也会更多的做一些尝试啊，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然后呢就会给他们模拟一些声音，比如说体积大一点的东西呢就会模拟大家好我是杰克冉，如果体积小一点的话就是那种声音细一点轻快一点，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拜托了晚高峰。
6: 如果说我想让她成为一个大美女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进行了一个模拟拟人的这样的一个演绎，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朋友们想看的话可以给你们发链接，朋友们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是不喜欢做的家务啊。小透明的阿豪说，杰克冉参与一下互动，但凡家务都不想做，但是每次做完家务呢就是瘫坐在沙发上看着被自己打扫一尘不染的房间，说不出来的那种成就感呢，心里就想着啊最好能坚持一个星期不脏。如果说大家就是跟你的家人如果说能跟你一样保持家里的这个环境卫生的话，一周不脏勉强能够实现吧，就是3天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但如果说你家有一个制造垃圾的那个那样子的各位家人，你要不就把他一起跟垃圾一起丢出去。 当然不敢，谁敢这样做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关于做家务还有哪些是比较让人崩溃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永远，他说我觉得吸宠物毛是让我比较崩溃的。我养猫咬狗，养狗的人都知道宠物的毛永远都是吸不完，那就是跟头发是同理呗，而且那个毛更细一点更碎一些。他说刚吸完猫走过来掉一地，刚吸完狗又甩一甩又掉一地，你吸的不是毛，是宠物的

日常脱发，你吸完之后抱起猫，猫在你身上蹭一蹭，哎呦，身上全是猫毛。那，哎呀，想一想都有点崩溃，但是就是他们治愈你的那个过程，应该是也会让你比较幸福的，要不然的话，这么多家务，你还在养猫养狗，是不是？我之前呢，替朋友啊，照顾了一下他们家的猫，当时呢，有三只猫，他因为外出，我照顾了一周，我真的是很崩溃，很崩溃。我之前还想着要不要养一只猫，帮他养完他们家这三只猫之后，放弃了。他说：“杰克然，要不给你一只吧？”我说：“拿去，不要，拿得远一点。”唱 C 也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我最不喜欢干的家务呢，就是倒垃圾。但是呢，家里的人多，但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不干家务，请不要制造家务。”这一点非常的对，就是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你不做家务，或者你不爱做家务，但真的不要制造家务好吗？比如说，就是用完的水壶你放回原地，用完的杯子你喝完水之后也放回原地，你用完的所有东西都给它放回原地，衣服不要挂在那个厨房的那个椅背上。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都是有亲身经历的呀，朋友们。谢谢你，大力水手啊，夸我了呀，大多才多艺。记得点赞再走哦。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现在呢时间来到了19:54，我们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道路的拥堵情况还是比较，差不多是到了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温州路高架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河南东路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也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模式，北环高架路呢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友好南路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老商圈了，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东大良西街南向北也进入到了拥堵的一个状态。此刻呢，机场高速已经从这个拥堵排行榜第10跃升到了第6了，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拥堵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此刻的红山路是从土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进入到了拥堵模式，团结路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榜单当中。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来吧，朋友们，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下一个小时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更多好听的歌曲，有什么样的一些歌单想要听到，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进入到第二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比较轻快的歌曲。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歌曲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的歌曲主题就是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喜欢听到的歌曲。我做家务的时候我喜欢听那种比较有活力一点的，这样的话我干活也会比较起劲一些，不太会听那种比较忧伤的淡淡的歌。那朋友们有哪些喜好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说一说你的家务歌单啊，到底有哪些歌曲。那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进入到了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呢稍微有了一些调整，此刻的会展中街是最拥堵的一条路段，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温泉路高架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也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模式。幸福路呢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的方向也进入到了一个拥堵排队的一个状态。河南东路也上榜了，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进入到了忙碌模式。机场高速呢是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依旧比较忙碌。团结路呢上榜啊，进入到了好像往上走了两名这样的一个名额，之前呢好像在第八位，现在进入到了第六位，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友好南路现在稍微有点释放了，还是其他道路更堵了啊？是往下走了两位。此刻的幸福路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路况。来吧，好听的歌曲，适合做家务的时候喜欢听到的歌曲，依旧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来推荐。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此刻呢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刷屏点歌了啊，就是自己做家务的歌单已经分享给我了。但是在众多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我真的没有办法忽略，他跟我们分享的是这样的，他说小透明是这样说的，小透明的阿豪说，今天来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让家务通通走开，就这个意思吧。哇，这首歌怎么能让我拒绝呢？还有泽木发来消息，他说大花叫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你要想听这首歌吗？先听完再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啊，在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路上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变化啊。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到这个点了，路上依旧是非常堵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幸福路已经进入到了拥堵榜第一的位置，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西山路呢是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桥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模式。目前的团结路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此刻的温泉路高架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再来关注到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模式哈。那我猜啊，因为今天已经到了9月19号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再过几天呢就是国庆节了，所以说这接二连三的节日呢大家也是够忙碌的，所以交通的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希望

大家能够稍安勿躁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情。我们会有一首接着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奉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泽木说，听到那个大花轿的时候就是得劲儿啊，这个感觉特别好。这首歌当时有一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的火，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大花轿这首歌一下子就翻红了啊，因为太经典了。这个翻唱呢是那个张歆艺演唱的，也是很不错的啊，一下子重新编曲之后有焕发了一种新的活力在里面。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跟我们分享的是刚才像情歌啊，包括之前分享到的那几首歌曲都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来进行点播的歌曲。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伴随着这样的一首首好听的歌曲啊，希望给大家的下班路呢带来一些的好的心情。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把麦克风交给玉豪了，会有更多好听的节目内容等待着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2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作为一档感受文字美好的节目，我们今天开篇的第一篇跟大家聊一聊书。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心灵的慰藉。林语堂在《书味》当中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读书的乐趣和意义，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沉浸在书海中的美妙感受，仿佛让我们能够闻到那淡淡的书墨之香。在他的笔下，读书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一种与作者心灵的对话过程。《书味》，作者林语堂。

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便很容易明白，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是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或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一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的问题。一个人如果能在12小时之中，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2个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兑现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来说，是和旅行一样的。不但如此，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期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在我看来，

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报纸，并不是读书，因为一般阅读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发生或经过的情形的报告，完全没有沉思默想的价值。据我看来，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兴了。如果他对自己说，我非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可，我非读索福克利的作品不可，我非读艾略特博士的哈佛世界杰作集不可，这才能使我成为有教育的人，那我敢说，那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有教育的人。他有一天晚上会强迫自己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当中读，读罢，好像有一个噩梦中醒转来，除了可以说他已经读过《哈姆雷特》之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这种具有义务目的的读书的方法，和一个参议员在演讲之前阅读文件和报告是相同的，这不是读书，而是寻求业务上的报告和消息。所以，以黄山谷士的话，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方法。这种外表的优雅显然不是指身体上之美，黄山谷所说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体上的丑陋，丑陋的脸孔有时也会有动人之美，而美丽的脸孔有时也会令人看来讨厌。我有一个朋友，头颅的形状像一颗炸弹，可是看到它却使人欢喜。据我在图画上所看见的西洋作家，脸孔最漂亮的当推吉斯透顿。他的髭须、眼镜、又粗又黑的眉毛和两眉之间的皱纹，合组而成一个恶魔式的容貌。我们只觉得那个头额中有许许多多的思念在转动着，随时会由那对古怪而锐利的眼睛里迸发出来。那就是皇室所谓美丽的脸孔，一个不是脂粉装扮起来的脸孔，而是纯然由思想的力量创造起来的脸孔。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道，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所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是一样的，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吃一个人所喜欢吃的东西，终究是最合卫生的吃法，因为他知道吃这些东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顺利。读书跟吃东西一样，此人吃来是蜜糖，他人吃来是砒霜。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到没意思，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

所以永远记得，这世间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纵使某一本书如圣经之类是人人所谓必读的，读这种书也一定应当在适合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阅读一本杰作的程度时，那本杰作只会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尚不可读易经。孔子在《论语》中的训言冲淡温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读者自己成熟的时候是不能够欣赏的。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易，又是另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

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文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华氏温度是2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沙漠是一片广袤无垠、寂静无声的神秘之地，基德用他的文字为我们揭开了沙漠的神秘面纱。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孤独与沉思，看到了生命的坚韧与无奈。沙漠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人类内心的渴望和挣扎。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那炙热的阳光、呼啸的风沙，以及在沙漠中艰难前行的身影。沙漠，作者记得。

啊，多少次黎明即起，面向霞光万道，比光轮还明灿的东方，多少次走到绿洲的边缘，那里的最后几颗棕榈枯萎了，生命再也战胜不了沙漠。多少次啊，我把自己的欲望伸向你，沐浴在阳光中的酷热的大漠，正如浮向这无比强烈的耀眼的光源，何等激动的瞻仰。

枯萎了，生命再也战胜不了沙漠。多少次啊，我把自己的欲望伸向你，沐浴在阳光中的酷热的大漠，正如浮向这无比强烈的耀眼的光源，何等激动的瞻仰。

正如浮像这无比强烈的耀眼的光源，何等激动的瞻仰。阿马尔卡山变成了玫瑰色，好像是一种燃烧的物质。我曾见天边狂风怒吼，飞沙走石，令绿洲气喘吁吁，像一只遭受暴风雨袭击而惊慌失措的航船。绿洲被狂风掀翻，而在小村庄的街道上，骨瘦嶙峋的男人赤身露体，蜷缩着身子，忍受着炙热焦渴的折磨。我曾见荒凉的旅途上，骆驼的白骨蔽野，那些骆驼因过度疲顿，再难赶路被商人遗弃了，随即尸体腐烂，缀满苍蝇，散发出恶臭。我也曾见过这种黄昏，除了鸣虫的尖叫，再也听不到任何歌声。我还想谈谈沙漠，生长细茎针毛的荒漠，游蛇遍地，绿色的原野随风起伏，乱石的荒漠，不毛之地，夜眼熠熠闪光，小虫飞来舞去，灯芯草干枯了，在烈日的暴晒下，一切景物都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粘土的荒漠，这里只要有涓滴之水，万物就会充满生机，只要一场雨，万物就会葱绿。虽然土地过于干旱，难得露出一丝笑容，但这里的青草似乎比别处更嫩更香。由于害怕未待结实就被烈日晒枯，青草都急急忙忙地开花授粉剥香，它们的爱情是急促短暂的。太阳又出来了，大地皲裂风化，水从各个裂缝里逃遁，大地裂得面目全非，大雨滂沱，激流涌进沟里冲刷着大地，但大地无力挽留住水，依然干涸而绝望。荒沙漫漫的荒漠，万似海浪的沙流，不断移动的沙丘在远处像金字塔一样指引着商队，登上一座沙丘便可望见天边另一座沙丘的顶端。乱起狂风时，商队停下，赶骆驼的人便在骆驼的身边躲避。黄沙漫漫的荒漠，生命灭绝，唯有风雨热的搏动。阴天下雨，沙漠犹如天鹅绒一般柔软，夕照中则像燃烧的火焰，而到清晨又似化为灰烬。沙丘间是白色的古壑，我们骑马穿过，每个足迹都立即被尘沙所覆盖。由于疲顿不堪，每一座沙丘我们总感到难以跨越。黄沙漫漫的沙漠呀，我早就应当狂热地爱你，但愿你最小的尘粒在它微小的空间也能印现宇宙的整体。微尘呐，你忆起何种生活，从何种爱情中分离出来，微尘也想得到人的赞颂。我的灵魂，你曾在沙漠上看到些什么？在黄沙上看到些什么？白骨，空的贝壳。一天早上，我们来到一座高高的沙丘脚下避阴。我们坐下，那里还算阴凉，悄然长着灯芯草。至于黑夜，

茫茫黑夜我能谈些什么呢？这是一次缓慢的航行，海浪疏却，沙丘三分蓝，胜似天空一片光。我熟悉这样的夜晚，似乎觉得一颗颗明星格外璀璨。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于豪。刚刚跟您分享了纪德所写的《沙漠》，在一片广袤无垠、寂静无声的神秘之地，遇见的、想象的、感受的，最后思考的。接下来，我们对刚才的那篇心动文字做一个解读。常人视沙漠为畏途，而基德却在其中发现了生。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浩，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现在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漫步黄昏。一年四季哪个季节的黄昏你觉得特别满意？除了夏天，好像没有太多的选择。其实秋天也不错，秋天没有夏季那么的炎热，到了傍晚时分，黄昏洒落街头，洒落这个城市，伴着秋日这种五颜六色的昏黄风景，似乎让黄昏更具一些浪漫的意味。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借由旋律漫步黄昏，听歌等日落，下一首重临西湖。
1: 不亦是盛世秀妃，怎不见人悲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19号的夜间，2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3到4级。20号的夜间，21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转东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耳朵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歌名《太阳照常升起》。粤语歌曲也是有它独自的魅力在，听进去你一定会上头。日出日落，晨昏交替，本是大自然每天都要上演的常规剧目，只是因为衬托太阳的背景不同，风景变各异，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心境也会迥然。无论景象如何不同，那些给予我们的美丽意境和相伴一起见证的人们，总是我们最珍贵的。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动物园钉子户，歌名叫做《隧道口虫鸣夜》，一起聆听。

晚风轻轻飘荡，让欢唱更欢唱，幻想更幻想，就像你在身旁。这样一首来自于陈静飞歌名晚风，听着晚风，感受晚秋带来的独特意境。这样的时光里适合相遇，适合转身，适合安静地写一些心事。迎风清秀，所有的味道都是你喜欢的舒适的自然之光，亦或是

是故人的味道。希望晚风温柔地吹入你我的思绪当中，让已有的美好随风起舞，而那些不愿提及的都被这晚风如歌声般温柔地带走。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余佳运，歌名唱情歌。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接下来继续切歌。新裤子，你要跳舞吗？嗯，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1: 音乐说晚安，
2: 音乐说晚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这首来自于赵英俊和万万团队共同演绎，万万。这首歌原曲发于2015年的12月，由赵英俊词曲制作，携手万万天团演唱。歌曲原本只是这个易小星的随口哼唱，因为万万没想到的播出被大众所熟知。哼唱其实本身仅是为了表达生活中的意外和惊喜，赵英俊的创作赋予出了更多的情绪，有感触深刻，动容不舍。所以说当一部喜剧被安静动人走心合唱所代替，那这首歌总会顺利地勾勒出你我的故事，然后更深层次地直击你我内心。继续歌曲陪伴各位，薛之谦《违背的青春》，一起聆听。

有本书这样描述梅的形成，他说有些树木凋落被埋在了地下，漫长的时间过去，它们经受强烈的外力挤压，最终变成了梅，而另一些树被埋在更深的地方，经历了更漫长的时间和更剧烈的挤压，它们变成了钻石。无论怎样，做好自己，坚持下去，想要的结果与答案总是如意的，所以不必担心未来，也不必忧愁于过去，好好的做好当下的自己，一切都要好好的，生活都要好好的，好好的释放自我，好好的追求自由生活的态度，就如同这首歌的歌词所倡导的，昨天一笔勾销，明天都尽管来吧。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大鹏《恐高的鸟》。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30集，
2: 经过一番探讨后，大家一致认为，知离遇到的妖物本是杨家的对头，没准在千百年前就跟杨家结下梁子，如今修炼

得道后变成现在的形象，潜伏在杨家附近伺机报复。恰逢叶高和知离造访杨家，废掉杨清堂的修为，那妖物见有机可乘，才潜入杨家虐杀杨清堂，并栽赃叶高、武昌会，却在离开杨家的时候被知离撞见。妖物虽实力强大，却不想在杨家的地盘动手，便一路

0: 会逃跑你。
1: 叶高举起手，看着手上的缚腰绳说道。郭玉婵也说，他会帮着杨家人看住叶高，毕竟杨清堂遇害一事也牵扯到他们武昌会。杨清远自然相信，以郭玉婵的身份不至于出尔反尔，便带着杨清河离开房间，连夜通知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召开会议。房间里只剩下叶高、知离、郭玉婵和蒋璇。叶高低声询问知离：“
2: 明哥，你说的我玩意儿到底有多厉害吗？”“
3: 你看，虎毒险接命丧他手，你说呢？”
1: 叶高点点头，他知道知离可是能将六大世家第一人朱稼先玩弄于股掌的存在，能把知离伤成这样的妖物，实力、智计自然都很可怕。知离跟郭玉婵并没有进行过多交流，叶高也无法从二人那几句寒暄中推测出二人的关系，反而知离与蒋璇聊得较多，问蒋璇为什么会出现在天宫院，问蒋璇这段时间又找哪些高手挑战之类的。不多时，杨清河过来敲门，让知离带上那幅粗糙的画作出席他们杨家的内部会议。知离欣然前往，屋里只剩叶高、蒋璇和郭玉婵。
2: 郭先生，这次可真的多谢你了，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多半会被盛禄之下的杨家人撕成碎片了。
1: 叶高一边说着，一边却在瞪着蒋璇。蒋璇脸一红，低下头，心说自己当时实在没办法，总不能跟杨家那么多人动手，进一步激怒杨家人。
4: 不用谢郭某，要谢便谢知离吧。
2: 哈哈哈哈，我离哥可真好看呐。
1: 知离自然是好看的，他那张脸可谓倾国倾城，若非他是男儿身，叶高真想将他。十几分钟后，杨清远、杨清河兄弟与知离一同返回房间，传递了这场会议的结果。杨家上下相信知离的证词，相信害死他们家主的是那奇形怪状的妖物，也答应让叶高恢复自由身。不过杨家有个条件，在找到害死他们家主杨清堂的真凶之前，叶高、知离必须与他们家族大部队同行，找到真凶后需要知离与之对峙，出面指证，以彻底证明叶高他们的清白。当然叶高不必再被缚腰绳捆着。
3: 叶公子怎么样，你同意吗？
1: 叶高活动了一下双手，手上的缚腰绳刚刚才被杨清河收回，他挠挠头说道：
2: 这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吗？我又没有别的选择，不过平心而论，他们杨家人要求的也不过分，再说了，咱们跟杨庆堂家主也算是相识一场，如今杨家主惨遭不测，我们也有义务帮他们报仇嘛。
1: 叶高这番话说的可谓是大义凛然，杨清远和杨清河两兄弟听了都连连称赞叶高的深明大义。众人下一步的计划就是一同前去找寻那害死杨清堂的真凶。
5: 知先生，你有什么建议？
3: 那个妖物从杨家出来之后就一路朝着川西北飞去，并且我感觉他对那条路线轻车熟路，包括他最终停下来跟我交手的地方似乎正是他的主场，也就是说那个妖物极有可能藏身于川西北。以我所见，咱们应该前往川西北找那个妖物的下落。
1: 杨清源等人都没见过那妖物，更不清楚妖物可能藏身的地方，如今知离提出建议，杨清远他们自然没什么意见。反正在找到妖物之前，叶高和知离都跟杨家大队人马同行，不怕他俩逃跑。去川西北找寻残害杨清堂的大妖，这种事情蒋璇自然是不会错过的，他下山历练本就想挑战各路高手，如今有这样的机会便主动请缨，要跟众人同行。
4: 既然你们之间的误会已经解开，郭某也就不便再叨扰了。
1: 杨清远微微一愣，本以为郭玉婵也会率领武昌会教众一同前往川西北，而今听郭玉婵说出这番话，他才意识到武昌会、郭玉婵

0: 毕竟不是他们蜀中杨家的一份子，帮杨清堂报仇之事也跟人家没什么关系。再者，蜀中杨家与武昌会同处西南，多年来虽没有大规模冲突，却也属实没多少交情。在杨家遭遇此劫之际，武昌会没有落井下石已经算是不错了，根本不可能跟他们一同前去找那个厉害的大妖。
1: 如此也好，郭先生辛苦了，这次多亏了你及时出现，不然的话，我们杨家与武昌会之间的误会只会越来越深呐。
0: 郭玉蝉微微一笑，便与众人告辞，当晚就遣散了他带来的武昌会教众，自己也离开张家大院。如此一来，尚且聚集在阆中的便剩下叶高、知离、蒋玄以及杨家的大批人手。
2: 时间不早了，大家休息吧。杨清远，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1: 知先生的意思是，
2: 那个妖物来历不明，实力强大，此去川西北路途遥远，而我还有伤在身，再加上我们的人实在太多，赶起路来不可能像我孤身一人追击那妖物的时候那么方便，所以我建议还是稍微缓上两天咱们再出发。
0: 杨清远点点头，他也正有此意，毕竟他们杨家还有不少好手正在赶来的路上。
1: 那就这样，两天之后出发，这两天咱们就待在人杰地灵的阆中城。
0: 杨清远拍了板，叶高、蒋玄皆无异议。叶高恢复了自由，与知离、蒋玄同住一个房间，不再受杨清远等人的控制，但他却也很清楚，在彻底解决杨清堂遇害这件事之前，他无法离开杨家人的视线。
3: 李哥，此前给你打电话发信息，你都不理我。
0: 新开的三人间里，叶高抱怨说：“
2: 我也想联系你啊，但是实在是没时间嘛。那个妖物实在太厉害了，我在追踪他的时候不可能还接你电话吧。随后我被妖物重创，拼着仅剩的名利赶回阆中，途中我听说杨家出事，杨清堂死了，杨清远带着不少人马浩浩荡荡地赶往阆中，当即我就感觉这其中有所误会，他们很可能误将你当成了害死杨清堂的凶手，所以我第一时间联系武昌会的郭玉蝉，让他带人前来保你，并且终于抽出时间给你回消息啊，让你先待在天宫院，省得郭玉蝉他们来了找不到你。还好你看起来也没有吃太大的亏。
3: 哦，还没有吃大亏呢。你是不知道杨家人寄出的药物有多厉害，为个蝙蝠药差点就把我撕碎了，为个石童子装的我骨头都快要散架了。哎，对了，雷哥，有件事我记不清了，那一天在杨氏总祠中，张朝玉在斗法的时候不敌杨清河，然后用那块锦堂木自杀了。然后呢，锦堂木去哪里了？
0: 知离微微皱眉思索，回忆片刻后说：
2: 我当时看到那块锦堂木就随手把它丢在了地上。怎么，你问这个干嘛？
0: 叶高咧嘴一笑，没有说明自己的用意。张朝宇自尽时候使用的金堂木，最终却被人塞进叶高的背包。若说是知离绘制的那个奇形怪状的大妖所为，叶高觉得并不太可能。叶高和知离聊着的时候，困倦不堪的蒋玄已经入睡。他本是想在寒衣节赶到天宫院，为袁天罡和李淳风两位道门奇人祭扫陵墓，却因列车晚点而迟到了好几个小时，并阴差阳错恰巧遇到正在激战的杨家众人与叶高，因此才会掺和到调查杨清堂之死这件事中。
3: 李哥，你是怎么认识郭玉蝉的呢？
0: 知离跟郭玉蝉的态度差不多，也只是随口敷衍了一句。叶高则接着说：
3: 郭玉蝉的算盘倒是打得不错，他率众来到天宫院，只为自证清白，证明武昌会与杨清堂的死没有关系，却根本不参与杨家人追查真凶的事情。呵呵，好一个明哲保身呢。
2: 哼，郭玉蝉的确没有义务帮杨家追查害死杨清堂的真凶，而且 武昌会与蜀中杨家之间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摩擦的，郭玉婵又何必要替杨家出力呢？
3: 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起初我还以为郭玉婵是个多么讲道义的人物，现在想一想，都是为了利益。
2: 哼，叶公子能够说出这么文绉绉的话，倒是让我有些意外啊。
3: 拉倒吧，你当真我是盲流啊？跟你说吧，我小时候学习好得很，我们村校里的学霸，你懂不？学霸。
0: 叶高故意做出一副小人得志的表情，笑着说道。知礼以微笑回应，转而看向叶高别在腰间的折扇，神色一变。
2: 叶公子，腰间的折扇借我看一下。
0: 叶高取下折扇递给知礼，知礼打开折扇，仔细看过扇面上的画作后，神情竟有些恍惚。
2: 果然啊，果然是袁天罡亲手制作的折扇。袁天罡真乃一代奇人，制作的看似普通的折扇，却能历经千年而不灭。如今机缘巧合落在叶公子的手里，这就是命吗？
0: 叶高疑惑地看着知离，趁知离不备，一把将折扇夺回揣在腰间。知离却只是摇摇头，不再多言。已经是后半夜，精神高度紧张了这么长时间的叶高，在跟知离贫嘴了没多久就睡着了。待他传来鼾声与磨牙声后，知离轻手轻脚下了床，披上一件外衣离开房间。出来张家大院，行走在空荡荡的阆中古城，知离轻轻踩在并不厚实的积雪上，发出轻响。雪已经停了，气温低得反常，街上空无一人，毕竟都快凌晨两点了，这大冬天里谁会没事在街上溜达呢？总有人会这样做，比如知离，又比如这条长街尽头那个不动如山的人影。知离踏雪而行，来到长街尽头，人影转过身来，肤色白皙，蓄着五绺长须，正是武昌会当家人郭玉婵。
2: 郭兄，多谢。
0: 知离虽然在表示感谢，却丝毫听不出诚意。
4: 知离，你究竟是什么人？
2: 每个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啊，烦不烦啊？镇一元皇教统兵郭三郎的后人郭玉婵，你连我都不认得吗？
0: 郭玉婵心生疑惑，在这个寒衣节之前，他的确不认识知离，但他听过知离的名号，知晓知离与叶高联手大破长安李家、诛杀凤阳朱家的朱稼先等事迹。知离给他打了一通电话，让他带人来天宫院，以他的身份自然不会轻易被人差遣。不过知离跟他说了其中的利弊，告诉他有个家伙杀了杨清堂，嫁祸武昌会，杨家人误以为武昌会是害死杨清堂的凶手，并集结大量人马，随时可能袭击武昌会，因此他才会率众赶来，并答应了知离的要求救下叶高。但是郭玉婵并不认识知离，也不知道知离为何约他在这里见面，但听知离说话的口气，似乎对他颇为了解。
4: 世人盛传知离智计无双，以郭某所见，却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
2: 果然是贵人多忘事啊。郭玉婵，你大概早就忘了吧，在当年是谁助你实现了从只能一使地昌兵到一使天昌兵的突破吧？
0: 知离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他说得很轻，短短一句话，却让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郭玉婵脸色大变。
4: 你，不可能，你跟他的气质完全不同，不可能。
0: 郭玉婵震惊地说，蓄着的五绺长须都在微微颤动。
2: 回去吧，这里已经不再需要你的帮助了，事后用得到你的话，我会再联系的。
0: 说罢，知离根本不管郭玉婵的反应，转身朝来时的方向走去。郭玉婵一动不动呆立当场，脑中浮现出一个浑身上下都布满纹身的人。

0: 的形象。
1: 七十二苗寨的大祭司李正，知离，李正，知离，李正。
0: 郭玉蟾喃喃自语，不断重复着两个名字，抬起头来，却赫然发现知离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这条长街。然后郭玉蟾也走了，离开阆中古城。知离在跟郭玉蟾见完面后，并未直接返回张家大院，而是来到另一条更为偏僻的小巷道中。巷道里还有一人已经在此等待他多时，这人身穿一件厚实的脏兮兮的纳衣，正是茅山弟子莫如是。知离来到莫如是身边，从兜里取出一张符纸。
2: 想清楚了吗？
0: 莫如是认真点点头。
1: 想清楚了，知先生，既然你能给我这样的机会，我自然不会错过。
2: 好，这张符纸给你，地点我会另行通知，别让我失望。
0: 莫如是小心翼翼接过知离递来的符纸，谨慎地收到纳衣中，难掩内心的激动。
1: 知先生，多谢成全。
2: 你呀，总是不喜欢解释，是不是遇到了我？谁能给你机会证明啊？你一直替别人考虑，殊不知别人却从不在乎你的感受。你这样活着不累吗？
0: 知离像是一位老师，正在循循善诱他的学生。
1: 人各有志，先生不必强求，我早都习惯了。
0: 知离微微颔首，轻轻拍打莫如是的肩头。
2: 好好珍惜你最后的时光吧。在当年你孤身阻击待机灭，遭术法反噬沦为废人，却是无人知晓你的壮举。而在今后，世人会记住你的名字，会了解你的付出。
0: 莫如是的身子不自觉地颤抖起来，眼眶一红，两行眼泪便滑落脸颊。
1: 先生之恩，有如再造，我一定不会让先生失望，一定不会给茅山蒙羞。
0: 莫如是哽咽道，几乎是下意识的，他跪了下来，跪在这个比他年轻几十岁的俊美青年面前。
2: 阆中高手如云，不宜久留，早日离开这里。
0: 叮嘱完后，知离转身离开，这才返回张家大院的房间。在知离离开后很久，莫如是才擦干眼泪站起身来，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开阆中古城。两天时间里，阆中古城风云际会，杨家的大批高手陆续赶来。张家大院里人满为患，但是院子里已经聚集了近百名杨家的近亲，院外尚有300多人。聚在此地的杨家众人皆是男丁，全都身穿丧服，头冠白巾。他们来这里为了同一个目的，替家主杨清堂报仇。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3级转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7到8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31集。
2: 由于杨清源等人并不知晓害死杨清堂的妖物究竟是什么来头，只听知离说那家伙异常强大，因此杨清远才将能够调集的杨家高手们齐聚在一起，力求尽快找到那妖物，将之诛杀，以保证万无一失。早在之前下达通知的时候，杨清远、杨清和已经跟杨家的亲戚们大概说明了杨清堂遭神秘大妖虐杀的事。如今众多好手集结完毕，杨氏家族辈分最高的两大长老也一齐出动，杨清远便在众人面前又详细说了一遍情况。张家大院中央端坐着两名白须老者，左边这位名叫杨兆福，右边这位名叫杨兆禄，便是蜀中杨家两大长老，亦分别是杨清堂、杨清远等人的大伯、二伯。
3: 大伯、二伯，我大哥就是被这东西害死嘞。
2: 杨清远红着眼眶将支离的画作递给两位长辈，杨兆福接过画作，戴上老花镜认真查看起来，眼镜后方的眉头逐渐紧皱。
4: 赵露，你也看一下。
2: 杨兆福看完后将画作给了杨兆露，杨兆露只看了一眼，拿着画纸的手竟颤抖起来，手里的画纸从他指尖滑落。叶高等人也在院子里，见两大长老的反应如此强烈，叶高认为他二人一定认出了支离画的妖物是什么玩意儿。
5: 大伯、二伯，你们认的麻皮是啥吗？
2: 杨兆禄低下头，杨兆福摆了摆手。
6: 老子人不懂。
2: 叶高心生疑惑，认为杨兆福在撒谎，认为杨兆福一定认识画中的妖物。杨家众人在见到两大长老的反常反应后也变得紧张起来。杨清远凑到大长老杨兆福耳边：“
3: 大伯，这究竟是啥子？”
2: 杨兆福没有回答，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惧意。
7: 这两个老头子知道李哥画的是什么妖，却不敢说。
2: 然后杨兆福站起身，招呼杨兆禄随他进到屋里。二人在屋子里商量一番后，才重新来到院子。
6: 杨家子弟听命。
2: 杨兆福虽不是杨家的家主，却德高望重，很有权威，即便是杨清堂在世的时候也得给他三分面子。如今杨清堂不在了，

0: 张清远又只是个代家主，所以发号施令的人自然是大长老杨兆福。
1: 在。
0: 400多名好手一同回应。
2: 害死青堂的妖物实力很强，我们此去寻那妖物难免会有伤亡，你们怕不怕死？
3: 不怕。
0: 杨兆福点点头，扫视杨家的精锐，看到这些视死如归的战士们，见大家的眼神全都无比坚毅，他心知这些后生不会因为敌人的强大而退缩半步。
2: 既然如此，即刻出发。
4: 得令。
0: 众人准备出发的时候，杨兆福将知离叫到身边，低声询问起来。
2: 知小哥，你可知道你画的妖物名为何物啊？
0: 知离摇摇头表示不知。杨兆福又问，
2: 你与那妖物交手是如何逃出升天的？
5: 我虽然是有保命的手段，不过那个家伙属实厉害，我能逃脱也只属侥幸。
0: 杨兆福推了推老花镜，陷入思索。知离退到一旁，叶高凑过来问，
6: 李哥，大长老跟你说啥了？
5: 没什么。
6: 李哥，这两位长老本事咋样吗？
5: 二老作为手中杨家的两位大长老，实力自然是相当不俗，犹在家主杨清堂之上，怎么你想领教一下？
0: 知离眉毛一挑，笑着对叶高说。叶高连连摆手，表示自己只随便问问。
7: 哦，哎呀。
0: 杨兆禄发出一声叹息，欲言又止。
2: 别说了，蜀中杨家从未受到过这般奇耻大辱，虽然对手极强，但杨家人也不能因此而忍气吞声。兆禄，我知你向来心软，但这一次出事的是青堂啊。青堂是杨家家主，他遭虐杀，证明对手根本没把杨家放在眼里。不论如何，我们杨家都要替青堂报仇，为了杨家的尊严与荣誉，此战势在必行。蜀中杨家乃是炼妖世家，与妖物势不两立，哪怕对手是传说中的妖兽，也要为家族而战。
0: 杨兆禄连连点头，他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到他这个年纪，黄土都埋到脖梗了，何惧一死？他担心的是杨家的后生们，他们当中有些人还不到20岁，才刚刚成年，人生刚刚开始，但要与那强大的妖兽决战，必将会有惨重的伤亡。杨兆禄并不知道，这400多号杨家好手中，在经历过即将到来的决战后，能有多少人活着回来？他不想看到那么多的伤亡，所以在看到知离那幅画后，他才会萌生退意，想要保全杨家的后生们。不过，杨兆福却持不同意见。正如杨兆福所说，他也知道对手的强大，但杨家家主杨清堂惨死于对手手中，他们蜀中杨家作为炼妖世家，绝不能因为对手的强大而选择妥协，即便战死也要捍卫蜀中杨家的尊严。毕竟在川蜀百姓眼中，蜀中杨家就是镇守川蜀大地的守护神，岂能因为对手是强大的妖物就避而不战？半个小时后，全部人马收拾妥当，整装待发。400多名杨家的高手带着收妖瓶中近2000只妖物，身着丧服，头冠白金，从阆中古城浩浩荡荡出发。杨清远、杨清和哥俩与两大长老同坐在第一辆车上，他们实力强大，若是遇到危险，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有效的应对。叶高、知离和蒋玄坐在第二辆车上，紧跟杨清远他们后面，在后头则是近100辆各式各样的车，每辆车上都贴着繁体的杨字标识，这股势力足以撼动天下任何一大门派，不管是茅山还是龙虎山，是道门还是佛门。然而坐在2号车上的叶高却没由来的感觉到隐隐的不安。
8: 此行怕是凶险万分呢。
0: 降下车窗，叶高探出脑袋往外看，

0: 只见他们前进的西北方的天空中乌云密布，似是不祥之兆。
1: 李哥，我感觉不太好。
2: 别乱说话，杨家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你说这样的话不是扰乱军心吗？
0: 知离传音入密对叶高说，提醒叶高别散布这种影响士气的言论，毕竟杨家的车上有通话设备，叶高说了什么，其他车上的人都有可能听到。叶高点点头，不再多言，默默思考。他之前的想法是，不管那妖物有多厉害，到时候只要能找到对方的藏身之处，杨家几百号人上去，一人一口唾沫也能将那家伙淹死。可在看到杨兆福、杨兆禄两大长老的反应，在真正出发之后，他却认为此行绝不会太过顺利。那个胆敢招惹杨家的妖物，也不是一般的大妖能够比拟的。寻常妖物见了炼妖世家的人，逃跑都来不及，但他们即将面对的妖物则完全不同，竟只身潜入杨府虐杀了杨家家主。这说明妖物很自信，自信能够在杀死杨清堂后从杨府全身而退。再结合知离画下的妖物的形象，叶高终于意识到对手很可能是传说中的上古妖兽。往西北行驶了不到一个小时，天色就越发阴沉了，虽是大中午，乌云却遮天蔽日，连道路都看不清楚了。杨家的车队不得不开启车灯，减慢速度，小心翼翼继续前行。头车的杨清远不时通过通讯设备提醒后面的车队务必要谨慎驾驶。浓郁的乌云笼罩下，公路上浩浩荡荡的车队行驶缓慢，寒风凛冽，呼呼作响。在这种环境下，叶高忽然想到一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感觉天地间弥漫着一股难以掩藏的悲壮气氛。车队行驶速度越发缓慢，车内音响骤然响起一段颇为特殊的旋律。叶高竖着耳朵仔细听，只感觉这旋律像是某种戏曲。旋律很长，曲子拗口，且是用浓重的川蜀方言唱出来，让人感觉有些难懂。叶高听得认真，却也只能听懂这几句唱词。
1: 李哥，这是啥曲子？
2: 川剧经典《八郎回吟》。只不过那杨家将与蜀中的杨家并无多少关联，兴许至多只能够论上辈分嘛。
0: 叶高点了点头，在乌云蔽日的天气下，听着这首粗犷浑厚、大气磅礴的戏曲，他感觉自己的心情异常沉重。不光是叶高乘坐的车上放着《八郎回营》的川剧高腔，这支由近百辆车子组成的庞大车队，每一辆车上都响起了同样的旋律。听着听着，叶高忽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他预感这首荡气回肠的川剧《八郎回营》将成为炼妖世家蜀中杨家的挽歌。车队的目的地是川西北，具体位于四川最西北的阿坝州。按照知离的说法，他与那妖物交手之地就在阿坝州地处偏远的无人区。自阆中到阿坝足有1000多里之远，由于天气原因，车队行驶较慢，车上对讲机中传来大长老杨兆福的声音：
3: 按照当前的速度，预计需要2天时间才能到达阿坝境内，大家不必太着急赶路，留着力气对付那妖物便是。天黑之前我会安排地方休息。
0: 杨兆福虽已年迈，却是杨家的大长老，实力通玄，德高望重，他的命令在杨家众人看来便是金科玉律。下午5点多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到达一座小镇的时候，杨兆福下达命令，令杨家上下全体成员停下来休整。坐了大半天的车，叶高感觉腰酸背痛，一边抱怨岁月不饶人，一边下来车观察周围的环境。这座小镇位于绵阳市所辖的平武县，距离阿坝州已经不太远了。叶高估算，按照他们今天行驶的速度，如若明天一早出发，大概明天天黑前就能到达阿坝。
1: 李哥呀，你说的我地方在阿坝啥位置吗？

0: 一正盯着地图，听叶高这么一问，指了指地图上一处标注点。
1: 哼，差不多就在这一片了。
0: 支里指的地方位于阿坝州西北方，毗邻青海，已经是四川最偏远之处。叶高拿过地图看了一会儿，
2: 树洞杨家虽说是雄踞整个川蜀，但在川西北的阿坝州内实属没有多少势力，也难怪我妖物会藏于阿坝里。
0: 小镇地方有限，无法容纳杨家这么多人，因此杨家大多数人便在停车的地方就地扎营，随便吃点车上带着的食物。杨兆福、杨兆禄、杨清源等人，以及叶高、支离和蒋玄，则在镇子上一家小餐馆中就餐。看着夜空中浓密的云层，叶高预计很可能又要下雪。他忽然想起之前支离说过的话，大意是川蜀一带很少下雪，下雪的话便意味着有些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1: 进屋吧，外头冷。
0: 支离拍了拍叶高的肩膀，催促叶高去餐馆里坐下。叶高点点头，叼着烟来到餐馆，就见杨兆福坐在饭桌前，嘴里哼着八郎回营川剧曲调，杨清远、杨清河等人分别坐在他旁边。
3: 老板，点菜。
0: 杨清远喊道。这时候老板还凑在窗前往外面打量着，外面是刚刚停下来的杨家车队。当老板看到车上贴着的杨字标识后，才知道这支队伍便是大名鼎鼎的蜀中杨家车队，当下不敢怠慢，连忙拿着菜单过来招呼桌上的诸位客人。小镇上的餐馆自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杨清远看过菜单后只点了几道家常菜，便示意店老板去忙活。叶高扫视店里，店里除了他们这一桌外，还另有几桌零零散散的食客。忽然间，叶高被餐馆最里面那张桌上的男子吸引了。男子相貌猥琐，贼眉鼠眼，叶高见到他后却忍不住笑了。叶高识得此人，之前在西陵长江大桥上，王志伟对战蛟龙身负重伤陷入昏迷，支离下到江中疏通江道的时候，叶高就跟这家伙交过手。叶高起身来到猥琐男桌前，轻轻一拍桌子喊道，
4: 哟，不认识个咧。
0: 这个容貌猥琐的男人严格来说不是人，而是妖，鼠妖。他本留着两撇胡须，却被王志伟和叶高分别扯掉。鼠妖抬头一看叶高，吓得起身就跑，被叶高一把拽住衣领后才停下来。
5: 好啊，我就过来吃点东西，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您高抬贵手。
0: 早在西陵大桥的时候，他就被叶高按在地上暴打一顿，心中有了阴影，此时再见叶高更是吓得六神无主，生怕叶高又会打他。
4: 不要怕，我是文明人。
0: 叶高笑着说道，心中却有些疑惑。他知道对方是鼠妖，而四川作为蜀中杨家的聚集之地，鼠妖为何会出现于此呢？鼠妖朝杨兆福等人所坐的桌上瞄了一眼，登时吓得脸都白了。
6: 好汉，炼妖世家。
0: 他并不认得杨兆福、杨清源等人，只是看到他们丧服上的繁体杨字标识，才知晓对方应是蜀中杨家的人。叶高凑到鼠妖耳边低声问，
4: 你这家伙怎么又担子来传树呢？就不怕被杨家的后生们拿来炼兽吗？收了你这妖物。
5: 好汉别开玩笑了，我这不是混不下去了吗？我本是一辆列车上修行得道的小妖，后来那趟车上出了点事儿，我被逼无奈只能换了趟车。
0: 他倒是没说谎，前段时间他所在的列车上的确出事了，而且那件事就是他干的。他因看不惯车上的劫匪抢劫乘客而出手杀了歹徒中的二当家，车上出了命案，引来当地道门之人介入调查，为了逃避责任，他才换了路线，目前混迹于在一趟北方开往四川的列车上。如今出现在这小镇，也只是吃够了车上的食物，才在这镇上的站点下了车，只想换个口味吃点家常便饭而已。 却没想到会在这么

0: 一间不起眼的餐馆中遇到蜀中杨家的人，以及曾暴打过他的叶高。听完蜀妖的解释，叶高皱起眉头：“
1: 你小子可不要骗我，要是让我知道你为非作歹，绝对饶不了你。”
0: 蜀妖连连点头，表示自己向来规矩，从不乱来。而后叶高回到他们桌上，取来支离琐会的那幅关于害死杨清堂的妖物的画作，让蜀妖辨认。
1: 你可认得这妖物？
0: 蜀妖盯着支离的画作看了几秒钟，摇摇头：“
2: 好汉，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还长了这么多脑袋？”
0: 叶高叹口气，心说一般的小妖自然不认识支离画的玩意儿，连他接手的杨清堂炼化的六尾妖狐都不知道支离画的是啥，更别说眼前这个道行尚浅的小小鼠妖了。叶高又问鼠妖，知不知道阿爸那边有什么厉害的妖物？鼠妖继续摇头，表示自己初来乍到，根本不清楚川蜀有什么厉害妖物。
2: 大哥，您别难为我了。我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鼠妖而已，哪里知道咱们川蜀当地的地头蛇呀？您去问炼妖世家的人不就得了？
0: 叶高点点头，心说鼠妖说的在理。问题是，他分明看出杨兆福、杨兆禄两大长老认出了支离绘制的妖物，可是人家却谎称不认识，他也没办法。
1: 你走吧，以后不要翻在我手里，不然的话我打死你。
0: 叶高朝鼠妖晃了晃拳头，警告鼠妖：“
2: 好汉，容我啰嗦一句啊，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我就在这儿吃顿饭的功夫，已经见到好几批高手途经此地了，而且他们都是往西北方去的，你们也是往那边去的吧？”
0: 鼠妖一边看向窗外杨家车队停车的方位，一边问：“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新的一天从一声早安开始，生活其实很简单，就像歌里唱的，回到最初的美好，把心放轻，脚步放慢，你会发现美好就在身边。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生活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慢一点没关系，踏实走好每一步，风会来，光也会抵达。

晨光会抚平昨夜所有烦恼，人间值得不在于万丈光芒，而藏在路边花草、温热早餐、安稳日常里。不必纠结过往得失，眼前晴朗便是最好的时光。愿你今日轻松自在，万事顺心。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是重启自己最好的时刻，把烦恼放在昨夜，带着热爱奔赴今日，保持乐观，日子永远鲜活明亮。

人生路上有晴有雨，低谷只是短暂停靠，稳住心态，沉淀自己，所有坚持都会在某天给出惊喜答案。别轻易放弃心中热爱。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5: 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0: 汇聚成
4: 信念的力量，
0: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这里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八点到